0: 飞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4。那早间呢？据说啊，有的同学呢已经在了民权村立交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了。这路上到底怎么样了？堵不堵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来数一数。雷鸣，你好。好的，我们再次连线啊，可能咱们的线路堵车了。再次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好，目前青城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道路没有太多的异常播报，但是呢，小小沙提示啊，目前在民权村立交，它已经堵了25分钟了，过不去啊！提醒各位老司机，在这一路段一定要提早出行吧。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新的一周全省天气形势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和我们说说。文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那随着热带高压的北台副高边缘，冷暖空气在黄淮江汉等地交汇，14个省区市迎来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还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降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具有一定极端性，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云南呢，则在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晴朗平静，气温步步走高，河谷地区高温不断。那预计本周前期啊，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边缘。那今明两天，怒江、德宏西部、临桑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南部、红河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宝山西部、德宏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要注意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将超过40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从周三开始啊，东部边缘的降雨会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新一轮降水过程的来袭。那么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晴，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晴，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3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28度；官渡古镇晴，18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25到4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4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8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石林外江汉蓝莓庄园多云转晴，20到32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阳光无敌美少女文斐，我们回头见。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7: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 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9: 早高峰，
8: 早高峰
9: 来啦！
10: 来啦！
1: 欢迎各位早八点零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91.8、88.7，还有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3: 今天说说你的容貌焦虑嘛？如果让你给你的容貌打分，你会打几分呢？
1: 嗯，今天这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朋友 Cici 对于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是7分。有时候会焦虑，觉得人中窝太长，不太符合幼太美的标准。我们要再说一遍，幼太美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美。
3: 而且换句话说，幼态美，如果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有一个成熟的内核，却有一张幼态的脸庞，那不是不配吗？
1: 人家说幼态什么呢？伴随着白又瘦，是现在主流审美，又白又瘦啊，
3: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一照镜子就焦虑了，因为你用一个单一的审美来框住自己了。
1: 而且现在的审美很奇怪的是，我昨天坐电梯，电梯里面有一个男星，一个某某城的一个男星，然后这个男星啊擦着口红。
3: 你去哪里坐电梯遇到男明星啊？
1: 不是啊，电梯里面的广告啊。
3: 哦，你看到广告了？
1: 广告啊，电梯里面会放广告，然后这个广告上面啊擦着口红，然后描着眉，还画了一点点的眼睫毛，看得出来的那种，还打了粉底液将军那种。你会觉得现在这个审美怎么觉得有点怪了？当年我们都是喜欢吴彦祖的嘛，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啊？你看的是男生给你们男生的焦虑模板吗？
1: 就是你看粉底液将军是吧？咱们也之前看那个剧《粉底液将军》，
3: 张凌赫又无辜躺枪了。张凌赫说的是导演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
1: 谁知道呢？如果他真的一味药，如果是我，我能坚持拒绝。他并没有，这就是一个纯爷们之间的骨气。
3: 你在顶流之路上还有点远。资本还没有看上你。
1: 来，加瓦说，很显然容貌我给自己打7、8分吧，
3: 主要是脑门太大，鼻子也大，古时候是有福之相，现在就
1: 旺夫啊，脑门大呀，旺夫啊。
3: 你这么安慰加瓦的呀？
1: 脑门子大婆家都害怕。不是
3: 安慰人，西哥绝对第一
1: 名。脑门子大，家大业也大。好了，这样安慰，
3: 好，安慰了是吧？听完以后心里是不是很爽？
1: 你别说，真的是旺夫之相是什么呢？鼻头有肉。
3: 嗯，
1: 你回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鼻头有肉？
3: 不是，
1: 鼻头有肉的女生最旺夫。
3: 哎呀，那我不是。你看你又得罪我了，不是？
1: 嗨，
3: 你看你安慰了 Java 又得罪了我。
1: 你自己觉得自己鼻头没肉，但是我觉得有。
3: 你这么圆啊？
1: 行吧。就是、
3: 所以标准是别人定的，姐们儿不要相信别人的话，尤其你身边像西哥这样的人，他随便说一句话可能会动摇你的信念感，
1: 动摇了军心。
3: 但实际上他是随便说的，他完全没过脑。
1: 来来，刚才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说这个骚扰电话的事儿啊，都非常有感触啊。悲苏清风说到这个骚扰电话呢，
3: 我遇到的是买车保的，一天呢给我打10多个电话，让我找他买保险，这算不算骚扰？我跟他说你别再打了，他直接说那你把保险买了我就不打了，最后我只能买了。
1: 啊，跟你做生意这么简单
3: 啊？
1: 需要给你打十多个电话你就买了呀？
3: 是啊。
1: 哎，这种
3: 下次打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我已经买了就行了，你说我在另外一家保险公司买的，请不要再骚扰我了。
1: 没关系，你直接这个他可能不相信，
3: 你找西哥买，
1: 他不相信，你直接告诉他，他打电话过来，哎，你好，车险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同行。你说你好，同行。
3: 我刚入职了某某保险公司，我是同行，要不你给我买，我给你买，我
1: 们
3: 互换。
1: 他只看得到你的车辆信息，他不知道
3: 你
1: 的工作单位。哎，你可以说就是同行。
3: 懂了。
1: 啊，但凡是这种推销的打电话，中介啊，房产中介过来，你都是啊同行。
3: 万一他说，哎，要不聊聊最近你们那边好做吗？
1: 不好做，就你好做，行了吧？啊，就这样。
3: 你看和西哥聊天是能活能死。看你是谁。
1: 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少一点忧愁，
3: 是是是，
1: 对于容貌这件事呢坦然接受。
3: 对，不对，骚扰电话也是一样的，其实你换一个
1: 就是
3: 思考方式，换一种说话方式，换一个思维方式。
1: 有的人觉得说自己眼睛小， 抱怨自己老是长得眼睛小，没关系，朋友，虽然你眼睛小，但是你鼻子大呀。
3: 虽然你鼻子小，但是你脑门大呀。你反正你总能挖出一优点了哈。
1: 是的，
3: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也是老是说他的眼睛小，但他皮肤特别白。
1: 哎，眼睛小好呀。眼睛小，
3: 一白遮九丑，
1: 眼睛小跟一白遮九丑有什么关系？
3: 就是眼睛小那个我朋友，他皮肤很白，但不就挺好看的
1: 吗？戴墨镜不就行了吗？
3: 对，一戴墨镜，皮肤又白，怎么拍照都好看。
1: 对呀、啊，没关系，可以 P 后期跑，全靠 P。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坦然去接受，好不好？好，接下来啊，特别给孩子要灌输这一点，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会焦虑，
3: 是，所以父母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孩子自不自信其实来源于父母的引导、
1: 包括学校里面的老师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多鼓励孩子，越鼓励啊，孩子会越好。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事儿。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1: 好嘞，刚才啊，咱们在说容貌焦虑的事儿啊，接下来这个观点确实和大家的容貌有关系。
3: 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臂上会长了一些小红点儿，有的呢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这种小红点儿最常见的情况叫做血管瘤，40岁以上长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叫做樱桃状血管瘤。不同的年纪这称呼还真不一样啊、
1: 以前我就是这个肚皮上面有一点，然后我一看啊，
3: 你属于樱桃状，
1: 不是
3: 血管瘤，
1: 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就一颗沙子那么大，一颗沙子那么大，
3: 它就是针头大到黄豆大，
1: 对，就是只有针头那么大，红色的，然后完了说，哎，我这怎么长红痣了？
3: 太焦虑了，焦虑了，
1: 太娇嫩了，不是焦虑，
3: 哦，你是娇嫩了，
1: 我是觉得我太娇嫩了，然后我轻轻一抠，它就会出血，出血止血以后一长疤没了，
3: 哦，原来你是。自救法呀，
1: 自救法就没了。
3: 那你就一颗，如果长得很多的，它可能就会比较焦虑了，因为它一般不会增大，也不疼不痒。
1: 对，不疼不痒。
3: 虽然带着一个瘤子，听起来不太好，但它是良性的，对健康没什么危害，也不代表你的血液啊或者肝脏有什么异常，所以大家不要焦虑。
1: 是的，
3: 它接纳它就好了。对，
1: 很小，放放心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接触自然的事儿吧。如果去大自然里面感到舒适，那么说明您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了。发表在美国的大脑和行为免疫研究里面发现，多接触大自然有效地降低人类的炎症水平，户外的旅行能够缓解创伤之后的应激，减轻压力。澳大利亚的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就像我们3.1线，对吧？
3: 没错。
1: 然后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下呢，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大脑结构，换句话来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太久，人会越来越笨。
3: 所以有空的时候要尽量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啊，能让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呢更应该如此，多到户外去走走，逐渐的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 不要久坐久躺，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的淤堵。
1: 对，出去走一走啊，不单是气血不堵了，那么心也不堵了呢。今天互动话题想说说看的是，出去走一走之后，您是不是带着微笑把个牙齿都晒了太阳呢？希望大家对容貌不要焦虑呀。
3: 另外有的朋友说怎么互动呢？关注九一点八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只要输入文字我们就看到你了。笨笨的我们已经开始互动了，看到你喽。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肚子憋，
20: 毒胀，
2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
24: 天天清，
2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2: 排便通畅，
21: 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7: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交通九一点八。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8: 听
17: 听，
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来了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聊聊看，
3: 你对你的颜值满意吗？你觉得你的颜值打几分呢？
1: 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呢？可以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3: 好，12345提供了一个路况，他说昆墨高速成贡往昆明方向，成贡入口段的事故撤出了吗？现在堵了20分钟了。
1: 莎莎莎刚发来的消息啊，他呢在这儿已经堵了25分钟了，都没有过，可能， 还没有撤出吧，
3: 大家继续耐心等待啊，
1: 只能是绕路了。星期一真的要早点出门，星期一即便堵着堵25分钟，那至少不迟到嘛。星期一出点早门吧，
3: 出点早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件事儿。
1: 好了，说到车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二手车的那些事儿吧。如今的买车

0: 迎来了全年最划算的窗口期，国家补贴、购置税减半、地方加码三重折叠，那么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还能最高省20000，现在是补贴太多了，十几分钟就能够搞定喽。
1: 不管是新能源还是小排量的燃油车都有优。

0: 那一人有余额，全家都受益，老人小孩看病买药更省钱了，社区简单也不用跑腿，真正把医保的福利花在了刀刃上，给每个家庭减轻了负担，看病也安心了呢。
1: 长江大保护十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良，江豚的数量逐步的回升，两岸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沿江的城市污水处理、生态修复都在向着越来越美的方向发展。
0: 社保的新政呢，也打破了户籍的限制，不管户口在哪儿，凭身份证就能够在工作地呢交职工社保呀、养老金啊、医保报销啊，事业待遇和本地人完全一样。换城市工作，社保呢是不断档的，年限累计也在不同的计算。异地打工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再也不用被户口所卡住，看病啊、养老、失业保障更加的公平，生活也更有底气了呢。
1: 你工作还是生活，无论你的容貌焦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大脑的衰老。近日有研究指出，大脑存在两个关键的衰老加速节点，分别出现在中年阶段和晚年阶段。该研究由首都医科大学的团队主导的，在动物的模型当中发现，中年以后大脑衰老会明显的加快，出现类似断崖式的下降趋势。那么清除衰老细胞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进程。
0: 如果以80岁为预期的平均寿命啊，大脑约在54岁左右开始衰老。大家如果想啊，能够自己能活到80岁，那么54岁左右呢，人体的大脑啊就开始衰败了。到72岁呢，衰老进程显著加快，一下子可能就老年痴呆啊、健忘啊，什么都来了。需要说明的是，54岁和72岁是基于平均的预期寿命来估算的，旨在帮助大家建立年龄的意识，并非是绝对的诊断诊疗。
1: 但是说完以后也不是为了给你增加焦虑的，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健忘也是件很好的事儿。我以前听过一个观点啊，人健忘呢就会大多数忘掉是那些不开心的，因为人体的机制啊是他觉得对于你有伤害的，对于你不开心的，对于你烦闷的、抑郁的，把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他把这些东西先清除掉，先忘掉。所以有的时候健忘呢，
1: 你这个是理想化的情境。有的人吧，他就属于啥都忘，但是唯独记仇，他一直记着，谁谁谁不好了，年轻时候遭遇什么不好的事了，记得清清楚。
0: 30年前隔壁同桌骂过自己的话，
1: 对呀、
0: 啊，
1: 还记得，
0: 还记得清清楚。
1: 哎呦，40年前啊，他们单位那谁谁谁又如何了？有的时候经常听到院子里面那些大妈的电梯里面。区区别人一听他们说的都是往事。
0: 有的时候我看过啊，那个视频里面夫妻吵架啊，男士和女士吵架也是不一样。男士呢就是可能说这件事巴拉巴拉巴拉，女士呢立刻反驳，你以前是这样的，去年3月份某天下午，4月份某天上午，星期天的上午，你又怎么的，然后一下子
1: 有的时候挺羡慕这样的女生的，我就属于那种吵架的时候想不起论据来，我知道你得罪我了，
0: 吵到一半
1: 但是我忘了。
0: 沙姐吵到一半之后，甚至觉得她老公还有理，然后觉得自己不占理，
1: 所以我不吵架，因为我经常忘了，哎，他到底什么事得罪我了，我记不起来了。
0: 吵到一半的时候，自己的观点是
1: 啥？因为我亏了，对我没论据了，我支撑不了观点了，吵不下去了。
0: 这个时候没关系，你只要在地上打滚就行了。
1: 不擅长。所以我是属于不吵架的人，后来总结了是属于我有短板。
0: 哎，你
1: 这是我的短板。
0: 夏姐我教你啊，下一次但凡吵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哎老公有理，自己有点不太占理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句话，你凶我
1: 啊，可以，就是该绿茶的时候要绿茶一下是吧。
0: 对，你凶我、
1: 啊、怪不得现在各种视频号啊教女生要学会绿茶，原来都是西哥教的。
0: 嗨嗨嗨，光芒闪闪。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啊，大家生活当中是其实要多学包容的，换位思考，但凡换位思考吵架不起来的。
1: 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及时沟通，很多事情就是沟通造成的，沟通顺畅了、也就没多大点事了。
0: 哎，你遇上过从来没吵过架的配偶吗？你和配偶吵架吗？你遇上过不吵架的前任吗？你想半天你在数吗？
1: 你遇上过，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展开调查过，所以不能笼统的说什么我遇上没遇上。
0: 好，那明天互动话题我提前就预埋了一个。
1: 好好好，你经常吵架吗？
0: 想问一下大家，和自己配偶吵架，
1: 我属于非常少吵架那种人。你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擅长啊。
0: 哦，不擅长，所以
1: 吵都是输的，什么好吵的？
0: 会摩擦？你们会摩擦吗？
1: 有矛盾肯定有，牙齿和舌头都会

0: 摩擦，
1: 牙齿舌头那关系那么好还会咬住呢。
0: 对，
1: 是吧？那 吵过以后你们冷战期多久？
0: 吵过有，我会及时沟通。
1: 好的，明天我们来解答。明天、
0: 哎、我赌你明天一定忘了。
1: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没有想到吧，我刚才就已经提前请导播姐姐连线了沙姐的老公。现在好，沙公，请我们把沙公接进来。沙公你好。
0: 你想干嘛？洗澡一起吧，我们四个人一起聊更有意思一些。
1: 好的好的，好，那明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说夫妻吵架，先来看一下君威的。
0: 君威看看你的颜值满不满意、啊、他说洗个沙姐澡，说起严重、啊、说起颜值吧，
1: 颜值
0: 你打错字了啊。他说我就六分吧，刚刚及格，所以要多休息，尽量让灵魂有趣一点。
1: 为什么多休息灵魂会有趣一点？
0: 就让自己不要太忙于工作，多一点时间看看书，去外面走走，
1: 甚至刻板
0: 看看。哦，可能这个意思吧。我们帮你翻译了一下君威啊，对不 对？不管了，先翻译一下。
1: 我知道君威应该是口述语音打的字，你看都打出小星星来了，这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因为是医生嘛，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啊。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了，大家欢迎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说一说你颜值的事。
1: 但是医生呢，和伴侣吵架的时候会有习惯性用语，你是不是有病？对不对？医生嘛。
0: 但愿你们都没病，天下无病啊。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5: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口附近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滞留的车子比较多，并且呢选择昆明高速经过联大立交行驶往成贡附区呢 车辆比较多，这个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的车尾呢，拍过联大立交1公里。途经城贡湖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还有点堵，主要是行车流量饱和。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石虎关的周边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目前呢有故障车呢等待拖移。经过二环南路转入东二环，在由南转东匝道内的右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故障车呢已经上了拖车，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这个路段的车行不畅。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往树关加油站也是在由南转东这个匝道的下面有故障车辆的影响后车通行。二环南路福德行驶往树关有点翻堵，行驶过了树关枢纽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经过汽修厂附近路段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撤离了10多分钟，行车情况已经恢复。进城方向经过苏南上口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路段行车高峰正在进行当中，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车这段的路况。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杭瑞高速 G56 杭瑞高速 S90 延边高速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道路湿滑，其中呢官坡隧道的附近有雾，能见度低，请广大驾驶员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及时开启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9: 老公忙完了？
16: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很多人觉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离生活很远，其实网购、收快递、外出旅行稍不留意就可能触犯法律红线。首先划重点，没有国家正规许可证的买卖、运输、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全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别以为网络交易、快递藏货能逃过监管，线上线下快递渠道全程严查，从来没有避风港。像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这类制品，所谓滋补奇效都是虚假噱头，还会危害健康，法律后果一定要牢记。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违法代价极大。给大家牢记四字准则：不买、不信、不帮、举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摩尼各位早，8:35我们来了。
0: 这里是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先来播报一则提示路况啊。那删除记忆说昆玉高速有情况，
0: 他说昆玉高速马金铺到成贡方向是怎么回事呢？目前也是车多拥堵啊。嗯，
1: 刚才说在这个路段已经堵，有两位朋友都是一位20分钟，一位25分钟，已经堵在这儿了啊，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知道的朋友在这个路段路过啊，和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AI 的事情。近日呢，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是牵动人心。地震发生以后，一段打着地震自救旗号的短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啊，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而且带有强烈情绪的描述柳州地震现场以及伤亡的情况，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怎么回事呢？
1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还在余震中颤抖。
1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7: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18: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除相关短视频，网络上还出现了某职校因地震外墙开裂、某大学宿舍床铺坍塌的相关照片，引发关注。经相关部门核实，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
19: 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 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8: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8: 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9: 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所以说啊，咱们以后在刷小视频的时候啊，一定要学会甄别啊，或者多留个心，这事儿到底逻辑对不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接下来说个稍微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事情啊，这事儿就是真的了。夏天一到，荔枝成了水果市场的宠儿。最近昆明金马镇昌果品市场里啊，荔枝是大量上市了，品种丰富，价格亲民。
21: 5月中旬的金马镇昌果品市场，荔枝批发区早已被清甜果香裹住，一辆辆满载鲜果的冷链货车一字排开，货柜门前裹着冰雾的冷气扑面而来，装卸工们正忙着卸货搬运，一筐筐用白色塑料筐装好的荔枝堆得满满当当，果子带着冰碴，半红半青，色泽鲜亮，看着就诱人。
22: 大
2: 筐呢，它装的基本就是一个换装锅，然后它的个头有大有小，价格呢在12块到15块钱每公斤。还有一个精品筐装的，每一颗都经过精挑细选，没有这个枝杆，枝杆带一部分，然后它的颜色呢是半青半红为主，这个果子呢就是精品果，售价呢在20块以上每公斤。
21: 批发商告诉记者，四月份荔枝刚上市时，主要以桂花香、三月红等品种为主，但在众多品种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妃子笑，妃子笑核小肉厚，甜度高，化渣好，因此卖得最好。由于今年受海南产区气候影响，荔枝减产，价格比去年同期高了不少。
2: 在四月份上市的时候，那么以桂花香是一公斤卖到130块钱，到了这个五月中旬，这个价格就慢慢回落，到现在呢15块到20块一公斤就可以买到了。
21: 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也不用太着急，批发商们表示，再过一段时间，广东、广西荔枝会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届时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2: 广东呢刚上市，所以广东的这个价格呢有所就是增长，等到这个广东和广西正式封产的时候，就在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
3: 大概会降个多少？
2: 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7: Morning， 各位早，8: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8: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7: 哎呀，咱俩又来了呀，不知道大家吃饭了没有啊？
18: 这是吃早餐的时间到了，很多人进办公室之前呢，一定要去食堂打一份米线，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早餐时间。
17: 但是啊，周一的早上啊，反而你是昏昏欲睡的，吃完之后啊，又感觉想睡了呢。
18: 这个碳水又升起来了啊，又困了。
17: 碳水脑，这个叫做
18: 碳水脑。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碳水脸，现在还要说碳水脑。
17: 就是一旦吃完饭，饭饱神虚了，就想睡觉了。不过睡觉这事，咱们得多注意了。
18: 就很多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最近啊，这个话题是登上热搜了。很多人会觉得熬夜以后狠狠的补一下，这是好事儿。但实际上是不是好事儿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这种修复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
19: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20: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 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19: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十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18: 大脑的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的 CEO， 它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执行任务等等，同时呢，也是调控注意力、情绪和我们的人格。医生说了，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19: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20: 夜间的11点到凌晨3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18: 哎。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够睡好黄金觉呢？那我们来学习几个助眠的小技巧。
19: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退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FM91.8
8: 北京时间9点整。
16: 5 o'clock AM。
1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6: 感受分分秒秒，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好嘞，又到了早高峰的晚风了，周一的晚风到底还堵不堵车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帮我们解解堵。雷鸣你好。
19: 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
4: 经过连打立交、紧修立交、前刷长拱复区，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车尾前收了差不多2.5公里，目前呢排在紧修立交的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行车拥堵有缓解，这个路段滞留的车子还是比较多，行车流量还有点大。长区的行车高峰还在部分的过路段进行，昆曲高速经过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压力呢也逐渐减轻。二环南路上层经过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故障车辆拖走，二环南路福德石虎关行驶昆市高速出城方向通行情况恢复，但是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行车高峰呢还在进行当中，高峰不减，这个路段呢车流相互干扰，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谨慎驾驶。由南转东匝道内的故障车辆拖走啊，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宁波立交二环南路转入西二环，宽阳高速转入西二环车流呢还在相互干扰，宽阳高速上排队还差不多1公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9: 听说了吗？
2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2: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3: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五华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布新校区段苏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听，洱海在说话。我是一名白族女孩，出生在风花雪月的大理。洱海就像妈妈张开的臂弯，温柔地环抱着我们的家园。奶奶常说，洱海是会听的湖，它那耳朵一样的形状，天生就是为了倾听。听苍山风的轻盈，听天边云的呢喃，也听我们白族孩子银铃似的嬉笑。可爸爸告诉我，十几年前我们的母亲湖曾生了一场重病，原本清澈的湖水变得浑浊不堪，洱海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痛苦中呻吟。幸运的是，大理人听懂了母亲的哀鸣，一场守护母亲湖的行动开始了。清洁队伍一遍遍清理湖岸，环保专家为湖水把脉诊治，护湖卫士们日夜守护，排入洱海的污水也从源头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大家渐渐明白，对母亲湖的爱不是口号，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洱海终于重现清澈。如今走在生态廊道上，看水波荡漾，海菜花摇曳，我深深体会到守护的意义。作为一名5年级学生，我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假期里，我和家人到湖边捡拾垃圾，我精心制作手抄报，让更多人听见洱海的心声，让清波永远照亮每个白族孩子的童年，让澄澈美好成为洱海永恒的模样。
18: 来了各位，9:06了，路面上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有请来自于高速公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龙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周一的昆明沟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龙警官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目前天气晴，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域、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兰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各条高速通行情况正常，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昆明方向大三垄隧道设备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与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西溪坡云店路段路面施工占用超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余家海四通关路段路面维修施工占用行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小海口路段修复施工占用快车道与行车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必要施工现场。接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8: 好的，谢谢龙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1: 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禁。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禁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3: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2: 锁定 FM91.8，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2: 交通91.8，平安贝贝。
26: 云南进入雨季，强降雨频繁，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停观察，看前车过水深不深，看水面有没有漩涡，水深没过大半个轮胎，果断绕行，别逞能。
2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追逐未知的明天，却常常忘了拥抱当下的暖阳，把烦恼丢给昨天，大声宣布今天很快乐，快乐是我们。 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用一颗在斑斓阳光下跃动的夹心蜜糖，为夏季氛围注入惊喜的听觉触感。Sunny 杨云晴 Low Sugar。

0: 是呢，咳的能少一些了。哎，他说咳的是少一些了，咳痰少一些了，但是还咳嗽，还是有些气短，爱疲劳。我说你再坚持用半年，20年的病了，能够呢这一段时间能向好的方面发展呢，他证明这个路子肯定是对了。治好呢，他就是康复病情呢，需要一点儿点的来。啊，因为他这五脏的消耗损伤的太严重了。我们能让心肝脾肺肾呢得到一个逆转，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说呢，他这种半年的时间见到这效果呢，已经算不慢了。这不是说几副药就能够调整过来的啊，没有这么神奇的药。结果呢，现在这位患者一年功夫下来以后呢，他的心呐、肺呀、他的功能呢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所以说呀，我个人觉得啊，包括他自己呢，后来也比较认可，说一年来的这个功夫调理下来以后呢，他的这点付出，所有的精力呀、钱财的付出呢，他是值得的。
1: 就是疾病治疗需要时间，我们做任何事情，你都要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不怕时间长，怕的就是没结果。皇氏养生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养好五脏，快快乐乐的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线上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啊，24小时的垂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稍事休息，杨老，我们马上回来接通线上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4: 哎呀，非常谢谢您！我每次啊听这节目，我都特别特别亲切。我是啊给我父亲，买吃的这个药，就是已经吃了有2个多月了吧，现在效果非常好，出乎我的想象。
0: 啊，好，老父亲多大年纪，怎么不好？
4: 他就是原来年轻时在化工厂啊工作，然后得的那种肺心病。肺心病呢，然后这个人呢，今年脚感觉特别厉害，这身体也不能动，一动就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得马上吸氧。然后期间呢，也用中药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时时好时坏。正好是听宝宝听到您那个，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赶紧给老父亲买点让他试试，结果一试，这个超出我的想象。他在现在喝了不到2片还没喝完呢。现在但就是说他这个喘就比以前就强多了。你看以前他在屋里头，你起床都喘的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得起氧。然后得缓一阵才能平静下来。他现在就是说能够在屋里起床下来以后，能在屋里能溜达了。
0: 那能溜达溜达，起码能拔上这口气儿了。
4: 哎，对对对对，这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之前呢，就是他这个睡眠呢，不正常，他黑天白天都睡，打吃完咱的药以后呢，就是他现在睡觉白天觉少了。
0: 他那种白天黑天都睡觉的话，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呢严重的脑子缺氧。
4: 对对对对，
0: 严重脑子缺氧。

0: 像他现在用黄石膏方的2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能活动了，喘的没有那么厉害了，心肺功能明显在提高，所以说呢，脑子上缺氧的状态开始改善，他白天能清醒了，晚上能睡踏实了。
1: 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还想咨询您一下，他现在就是那个之前呢，他那个下肢、腿、膝盖以下和那脚踝都是肿的，然后那个。在核弹药之前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下去一块，但是还肿，那肿的后来就是开始吃咱的药，那个药我就不用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腿这个肿呢下去了不少，然后就是脚踝这块还有点肿，脚面呢还有点肿。
0: 老人家的肺心病，如果一旦出现下肢浮肿啊，我们就担心他是不是已经有了心衰的问题了。
1: 我怀疑也是。因为他现在平时你看在家躺炕的时候，我单独为这个事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医院用那种床位，因为他平常躺不了，所以平常躺不了呢，现在加上这个腿脚肿，我就感觉到可能是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我妈就
0: 他
1: 赶
0: 出
1: 紧
0: 现心力衰竭了以后呢，由于他下肢静脉回流受阻，这心呢，这血静脉血回不到心脏去，所以说就出现这种
1: 对。
0: 胶体渗透呀，增高就出现这个浮肿。现在用了
1: 对对，
0: 2个月的黄石膏方，喘减轻了，心肺功能开始提高了，静脉血能够回得去了，肺动脉的高压呢，逐渐的开始解除，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腿肿呢消了，脚腕子肿那个不着急，再慢慢的给他消，
1: 好
0: 能
1: 嘞，这
0: 消
1: 我就
0: 了。
1: 更
0: 肺
1: 有
0: 心
1: 信心
0: 病、
1: 了，
0: 心衰的患者，这上了医院就无论跑多大的，早期一代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
1: 是，没错，
0: 对吧？
1: 可没少给他看，好，各个医院都去了。去了也持续看了好多年，也都就时好时坏，
0: 时好时坏，
1: 也
0: 而
1: 没
0: 且一
1: 彻底
0: 年不
1: 解决
0: 照
1: 问
0: 一
1: 题。
0: 年，一年比一年严重了，
1: 对，
0: 对吧？
1: 咱真是这样。
0: 因此像这种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类似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心衰的，离开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常年的吸氧啊，甚至于呢有这个呼吸机的。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石膏方。你看这老爷子2个月黄石膏方用下来，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调。
1: 哎，好嘞，那个，您看他这个用量还需要给他增加吗？现
0: 现在
1: 在
0: 是多少
1: 是
0: 人用多大量？
1: 15克，
0: 十
1: 现
0: 五
1: 在是
0: 克。
1: 每天2次。
0: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做调整。就是咱慢慢的往过调就行了。心肺功能衰竭的非常厉害，这个用黄石膏方一点点能够调得越来越好了。老爷子将来的目标是下楼遛弯，什么时候不什么不受影响了。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另外那个我还得跟您说一下，咱那个金老师啊，特别负责，也希望您那个能够这个给金老师表扬一下。那
0: 好。
1: 个平时老给我们沟通啊联系，而且特别细致，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咱们高发的这些老师啊，包括您啊，包括这个厂家，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
0: 不用客气，我们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只要走进黄石养生院，这就进入，我说呢，这是我们希望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另外一个家。我们真正的走入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互相的帮助，让大家呢这个病好起来了，让每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1: 是，我们现在这真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0: 哎，
1: 有时
0: 不
1: 有
0: 用
1: 些
0: 客
1: 话，我
0: 气。
1: 们就
0: 我
1: 那
0: 表扬
1: 个
0: 这
1: 另外。
0: 个金老师，朝外金老师，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
1: 好
0: 希
1: 嘞。
0: 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能够走向健康了，实现这种疾病的康复了。
1: 好，谢谢您，杨老师。
0: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杨老师。
0: 好，那回见，下次再聊。
1: 好嘞，
0: 好，
1: 回见您，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是一个老病号，我听到您的广播，我想尝试尝试。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看看我能吃管用吗？
0: 哎，我听听，适合的再用，不适合不
3: 哎，
0: 掏了买的。
3: 我这不没敢买，我听了好几天没敢买了还。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0了。
4: 70岁怎么不好？
3: 我跟您说啊，我是那个脑中风的后遗症。
4: 嗯。
3: 我从40多岁得的病了。
4: 嗯。
3: 20多年了。
4: 20多年犯过病没有？
3: 没有，一次也没
4: 犯
3: 过。哎。
4: 那保养的好。
3: 我也一有病嘛，嘛也不干，就天天在家给孩子们看看家。
4: 对。
3: 嘛也干不上了，也
4: 那好
3: 也。
4: 啊，咱们也不干了，这人呢，你都病倒了，还干什么呀？保养好身体呢，就一辈子你就赚了。
3: 哎，我记得我都说了，要不现在人还外头，很多人都羡慕你，我都活了20多年了，26年了，您说。
4: 哎，这不是自己在意自己，你要像有些人呢，说生了病了还把自己当年轻小伙子，最后呢一两年把自己造坏了，往那一躺的话呢，
3: 哎、
4: 自己找这些人还怎么添麻烦？
3: 八年就走人了。
4: 啊。
3: 他病了8年他就走人了，他嘛事儿他都不忌讳，不行。
4: 啊，那你看，人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谁能把你当回事呀？你自己得了病自己不在意，到最后呢胡吃海闹的，
3: 他哥都不在意，吃也不在意，喝也不在的。
4: 你看，
3: 也不闭嘴，
4: 同样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就两个极端嘛。你在意，你多活20年、30年、50年都有可能；他不在意，8年就完了。
3: 他在我后头病的，我都病了10来年，他才病的。
4: 啊，你看
3: 他病我早了，提前早了10年了。
4: 啊，你看，
3: 他不听话。
4: 哦。
3: 我顶他多活了10年了。
4: 有你这方现在这个对健康这个认真劲，老人家呀，你不光是10年的事情。你20年、30年，你50年都有希望。
3: 有希望吗？
4: 哎，
3: 我骂的，我看人一生是哪个好，我都惦着尝试。
4: 哈哈哈！
3: 这回我听完，他听了2、3天，我就想买去了。
4: 啊，
3: 儿子不同意。
4: 啊。
3: 他说我上当，我说我跟老师问好，我就买。你不同意我也买，你说的。
4: 就是因为我在意，我是这个上了当，那个上了当了，结果我治疗下来以后，我这20年。
3: 最后我这带上当我也认同。
4: 有的人是怕这个，怕上当，怕吃亏，什么又怕这个怕那个，最后攒下钱了，把病养大了，干巴一下人没了，那最后呢，这是没上当，最后把最大的一个，自己命都丢了。
3: 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哎，好。
3: 我现在哈。我是我这病已经，我这脑他人家说是脑栓塞，你知道，要不我儿子怎么不同意我买呢？老头活的那年还没走的那年个，
4: 嗯，
3: 人他看病的袋子被我烧上了，人家大夫就我们这会儿不都不给报销以前的，
4: 对，
3: 他病回来，他住院病正好人家大夫是，这大夫也都是哥的本地都熟着，
4: 嗯，
3: 所以跟你也看看，你也得照一个去吧。你再做一个 CT 去，我又做了一个 CT。
4: 嗯，
3: 当然一做人 做CT 的大夫说了，他说你那个嘛，你那个身子都坏了，他说都变成水了。
4: 嗯，
3: 当然孩子们就泄气了。
4: 嗯，
3: 我再说吃嘛药，他们也不那个嘛，也不那么赞成我了。
4: 嗯，他不是变成他那个水，就是血栓把那个血管堵了以后呢，脑组织发生软化灶了，那叫。
3: 反正我也不懂得医学，
4: 不懂，孩子们也不懂得医学，就听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3: 哎，
4: 觉得说这个病就治不了了。
3: 哎，就说治不了了。
4: 我听听你老人家这个脑中风得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这个后遗症重不重？
3: 我能走路。
4: 嗯。
3: 我基本我哥的事儿我能自理。
4: 那还70多岁了，得过脑中风20年了。
3: 我还就是这个左侧的手脚哈不那么利索。
4: 嗯。
3: 这个左腿还反正不会打弯
4: 儿，啊，腿是直的，打不了弯儿，
3: 还蹲不下。
4: 嗯，
3: 一开始是还能蹲一下，到后来老头死了这10年，我也胆小了，我也不敢蹲了，我怕摔倒没人管我了。
4: 就这么点毛病是吧？得了病那半个身子，现在那个温度怎么样？凉不凉啊？硬不硬啊？
3: 不凉，
4: 不凉是吧？
3: 我得病呀，我说我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麻呀疼啊，我也不麻也不疼。
4: 嗯。神经烧的不厉害，
3: 就是、
4: 运动神经
3: 烧、就是、啊，跟跨篮子似的，总在那跨着。
4: 啊，胳膊有点跨篮了。
3: 伸不开，那也不能拿东西。
4: 嗯。
3: 我就想给我治好了。
4: 哎。
3: 我想我的手呢，我也那手呢，我也能动，我能替孩子们在家做做饭嘛的，对吧？
4: 对。
3: 我就垫子干点嘛。
4: 对。
3: 给孩子们擦擦洗洗的。现在年轻人做针线活的少。
4: 啊、
3: 我看他们干不了，我就着急。
4: 啊、
3: 我老想好了给他们做做。
5: 年轻时候你就是那强人，一听就

0: 是要强的人呐。
1: 哎，我这垫子，你说我还能，我喝了还能管用吗？
0: 能管用，有希望。
1: 我说的，我喝了，我这个手能够捏住个针就行。
0: 将来的
1: 能够捏两个针做的。
0: 你现在主要是到了神经线了，脑子这个信号到不了这个胳膊上，到不了腿上，到了胳膊腿上这个信号比较弱。通过玉立文化这种黄氏高方这种经脉随声法，它肾经中脑随声，心的脑随声出来，把断开那个神经线一接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干，这手不能拿东西。
0: 对，你慢慢的用黄氏高方有希望，这个手慢慢能拿东西了。
1: 哎、啊，我就想着能拿东西给孩子做点饭，他们上班也放心，对吧、
0: 哎？
1: 我现在是那个嘛。我就等于是，虽然说有儿子，人家都有家过日子，对吧？
0: 哦，对。
1: 你说我剩我自个儿，我也没有生活了。我以前吃过低保，我现在、
0: 啊、
1: 现在我买老头会活着给我买一份保险，这、
0: 啊、
1: 份保险上的人家也有，别人说你有保险就不给你低保了，把我低保也给掐了、
0: 嗯。啊，不管怎么说，咱手里有点钱，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这个岁数了，
1: 对，
0: 再买点好药，身体健健康康的，将来这只手能打开了，
1: 我就是那么想的，
0: 对吧？
1: 啊，我想我要能吃好了，我下半生我不就还享点福吗？
0: 哎，
1: 我能活得进去的就行，对吧？
0: 对，能治老人家，你这情况适合治，你赶紧联系厂外吧。
1: 啊，行，我知道您那个号。
0: 治够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哎、啊，行，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你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太好了，跟您通话。
0: 哎
3: 呦，我在半岛无意中我就听了一次您的讲课，我就我也买了您就这个招了。
0: 啊，黄氏高方那么信得着我，现在打开收音机宣传那么多，就那么信得着我呢？
3: 我呀哈也吃过好多，但是我就觉得您呢哈讲课哎，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缘分，我就感觉您讲的课，我一听我就第一次一听，我就感觉您讲课特别实在，而且就是说话也特别接地气儿。后来我一看，我就买您这个膏方了，我吃了有十几天了。是一个是我的湿疹，就我那个原来湿疹特别厉害，就那个脚上啊，就原来起那小泡，起完小泡啊，它就一破了就流水儿。
0: 嗯，
3: 所以就特别痒，哎呀，一直好，我在好多医院都看皮肤科看，后来给那药抹完之后就起茧子，就那茧就一直也下不去，我就特别愁了哈，就是看，但后来好了不流水，但是那茧子硬的就特别干，就下不去。哎，吃完您这膏也特别好，哎，一点点都脱下去了，哎呀，特别好，就能见到那个本啥人的皮肤也软和了，也好了。哎呀，我说吃这还真不错。还有一个是嘛呢？血糖，我血糖啊、
0: 嗯、
3: 就是以前就慢的，高吧也不太高，以前特别高，后来就好点，但是不稳。
0: 嗯，
3: 哎，一吃完这个吧，我觉得这血糖不错，我现在都不吃药了，都不吃那个雅木力嘛的了。
0: 这是用了十几天黄氏高方下来，把降糖药也停了。
3: 哎，
0: 我先听一听原来血糖大概是多少。
3: 原来吧哈，就是嘛，它不准，就原来特别厉害时，就是空腹9，有时一吃完饭14-15，就这样子。但是后来呢，我就吃那个西药啦，先吃点那个降糖的嘛的，但是它也不稳，有时也不知道怎么的，吃点东西一不对付，马上就高了。
0: 嗯，
3: 哎，反正我就吃这个，反正我感觉特别好。
0: 你这两天你测血糖了没有？
3: 测了。
0: 多少？
3: 测空腹测，有时6点多，有时6.1。有时餐后呢是7点多，有时是也是6.89的样子。
0: 啊，这他用了十几天的黄氏高方，原来空腹最低还9个左右，现在到6个左右了。这就是、
3: 哎、
0: 你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你听别人说这个事儿，你信都不信呐。
3: 我真的不信。
0: 哎。
3: 像我还有一个是嘛呢，就是有劲儿比原来，要是干点嘛弄点嘛，就是总觉得那么无力。但是我打吃完这个啊，我觉得你看，我有时候带我们孙子出去这那玩去，他们都说：“哎呦，你还真行。”反正我自己的内心里感觉就有劲儿了，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啊，原来是有心无力，现在呢有了心了，也有了力了。
3: 哎，对，
0: 对吧？
3: 哎，特别好。后来我就说嘛，现在哈，整体其实我还是不错的。你说我这个还用点药银子吗？
0: 黄氏高方的，你现在血糖也好，湿疹也好的非常的好。

0: 就人的精气神，你暂时不要加药引子。
1: 哦。
0: 你单用药，你效果就好，你暂时不要加引经药。
1: 哦。
0: 嗯。
1: 那你
0: 这么好的效果，你看这十几天的功夫，用这种御医文化清宫宴当中解禁的预防御药，它这个效果呢，就跟你原来吃的药它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我吃完那产品，整体真的不错。
0: 再接再厉，你再吃这么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1: 哎，好嘞，好嘞。
0: 我祝你健康吧。
1: 好的，谢谢回接。
0: 哎呀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0: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新朋友，我听你们节目听的听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3: 我呢，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完了之后呢，但是加上这个左腿膝关节啊也疼，
0: 嗯，
3: 疼完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针灸扎了一次针灸，扎完了之后呢，倒不太疼了，当时就不疼了，不疼了呢就是酸，
0: 嗯，
3: 膝关节也酸，是坐骨神经那儿也酸得很，
0: 嗯，
3: 最后后来我听你节目之后呢，我就买这个你这个
0: 黄石膏
3: 包
0: 益寿强身膏了，嗯，
3: 啊。我喝了现在第四天了吧，
0: 嗯，
3: 这个他让我吃50克，50毫克
0: 吧，
3: 啊，五毫克，对，
0: 啊，五克，哎，5毫升，
3: 五毫克呢，完了之后吃了四天了嘛，睡觉好了，吃饭好了，
0: 五克呢，这是五克用了这四天下来，睡觉和吃饭都见好，
3: 对，我现在能睡整宿觉了，
0: 原来睡觉是什么情况？
3: 原来就是腰腿疼睡不着觉，这样胳膊也疼，那样胳膊也疼，是摆个姿势好一点，要疼醒了又摆个姿势，
0: 嗯，
3: 反正吃了几天
0: 呢，那现
3: 在
0: 呢证明这个腰腿疼的明显的缓解了，所以说你就不晚上就能睡着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还是缓解，但是现在目前呢，这个因为我现在就想咨询您什么呢，我本来我没有血压高，没有糖尿病，
0: 嗯，
3: 稍微有点血脂血尿，完了就是转酶偏高，比一般正常人偏高，这几十年了都这样。
0: 嗯嗯。
3: 现在我就是说呢，想咨询，我现在还是吃五克嘛？
0: 你说睡觉好了，这个腰疼、腰腿疼的因为轻了，所以说呢不疼了，能睡着觉了。那个吃饭呢，说好了，吃饭原来什么情况？
3: 吃饭我就是吃的不多，吃不下去，可能吃那个。吃中药吃的吧，就是那个治那个风湿的那些药，
0: 嗯，
3: 吃的胃不太好，就是吃饭吃不进去，
0: 嗯，原来没有胃口，
3: 哎，没胃口，对对对对对，
0: 啊，就一天不吃饭也没觉得饿，
3: 对，
0: 但是呢，用黄石膏方用了四天下来以后呢，觉得能就闻见五谷香了，到了点想吃饭了，
3: 哎呀，我现在还吃的多了。
0: 好啊，上了岁数人就怕不吃饭呢，还怕你多吃呢，你吃的多好啊。
3: 啊，对呀，我也是
0: 老饭量，老饭量的，能吃进去饭，咱们气血生化有缘了，你有点什么病也好治啊，你就怕那个说是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不吃饭，那不就人就完了吗？
3: 我也吃饭了，而且现在也赶走了，早晨起来就走一圈，晚上走一圈，哎，
0: 啊，走的时候感觉精气神也足，而且呢这个人呢赶走的时候呢，这腰啊腿啊没有原来疼的厉害了，
3: 没疼的厉害了，但是他有时候躺那哈，就是一阵一阵的，好像是好像里边还有就跟有湿气在那往走，疼，他这一走我就疼，
0: 那这到处窜呢，那这就是气冲病灶了，这种十多斤药材，这种高资剂型的药，炮制出8两左右的药膏呢，它逐渐的往出赶这种风寒湿邪，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赶出来，这是民间的药方做不到的。
3: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不就你看四天，这个要是听节目听别人这么说，你信都不信呢？
3: 对，确实是，确实是，
0: 对不对？
3: 我现在就说，我还是继续吃五克嘛。
0: 该调了，
3: 什么药
0: 该调了。该调成10克了。
3: 10克哈。
0: 10克。

0: 五克就这么好
1: 的
0: 效果，一般我们要一般用到15克的，你用了三分之一的药量，你4天下来这种效果，将来你这个病啊应该能够治恢复过来了。
1: 哎呀，我原来身体可好了，前一段时间就没腰疼之前身体可好了。
0: 但是人上岁数以后病来如山倒，你一个病就能够带出好多病。
1: 哎呦，这次这个腰腿疼给我疼的已经把这个阳气啊耗尽了那种感觉。
0: 对，
1: 疼的
0: 我耗尽了。一个病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了，你要是紧着扶着第一张，你慢慢的噼里啪啦都倒了。用黄石膏方这种预防预药整体性的治疗，好就好在这儿了，把腰这些地方呢都睡觉吃饭都调过来，肠胃调过来以后的话呢，五脏六腑整个给你大修一遍。这样的话呢，他就别的地方还不出毛病呢。调成十克继续用。原来那加引经药了没有？药引子没有？
1: 没有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谁，姚大夫那人也挺好的，挺爱心的，给我解释干什么的。就是
0: 我表扬他没关系，那都是应该的。药引子暂时我不建议你加，就用温开水送下，先把药量调了，调成十克了。十克你再吃那么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你体会一下。
1: 行，
0: 将来的目标是最起码的，要是用到15克，它就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行，我就是那个用10克完了，拿温白开水把调一下，
0: 对，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好嘞，那谢谢
0: 你用吧，
1: 你
0: 这毛病应该能治过来了。
1: 我估计能治过来，现在这个初步有点。
0: 所有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又是扎针的，又是烤电的，又是吃中药的、理疗的，怎么也治不过来。我说把黄石膏方当地要有供应的话呢，你用点。这种病呢，我们治了不少，好几十万了，这都能够治过来了。
1: 行，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先说我爱人吧，我爱人吃了10天，上次给你打，我爱人吃了10天的膏方，他大便呢哈好多了，睡眠呢也好多了，强多了，就是前列腺呢、小便呢，就便液次数少了，一次两次了，就是。等的时间呢不是那么长了，哎呀可好了。
0: 我先问问这个大便，原来大便是什么情况？
3: 他大便就是拉的挺干，干的就是嘛有点费劲，他也是那个就跟香蕉条似的，就是有点费劲，不多，他吃的也不多，就打喝您的药啊，吃饭饭量好一点了，大便货不是那么狠劲的结了，就是好像畅快点了。好多了。睡眠的人，他一开始他睡眠睡的时候入睡啊倒挺好，后来就嘛一到12点来钟啊他就醒了，一醒了他就有时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没吃您的药啊，就是时间老长，一两个小时吃完您的药他也是醒，有半个多钟头不到一个小时啊，哎他又睡着了又。一睡睡到大天亮，这个倒挺好的，还你看，
0: 对，
3: 挺好的。
0: 后半夜容易醒的这种患者，睡一睡就醒来了，醒来就再睡不着了。像这种患者，把黄石膏方用上都能够治过来了。
3: 对。
0: 原来是尿等待，而且夜尿多是吧？
3: 对，原先夜尿啊，现在有时两次，有时一次，嚯，挺好的，挺高，不是等的时间那么长了。你想啊，他刚喝10天，他还爱喝酒，他喝点酒最爱紧的嘛，吃您的药。
0: 喝酒尽量的少喝吧，你说一点儿不让喝也可能的比较费劲。
3: 还真是不影响他喝那么多年就少，我就哈叫他哈中午喝一点儿，喝一小杯，我晚上就不让他喝了。
0: 哎，对，那好。
3: 哎，我就这样，是我就管着他吧。你说
0: 三分治病，七分养吧。
3: 对，哎对，你看那药引子，原就喝的10天，您告诉他拿白水调，我现在买了2箱黄石膏方，我现在给他用什么药引子？
0: 早晚各加2克到3克的三七粉，直接跟黄石膏方调开了，直接卸开了送下去，你再吃上一个月来电话。
3: 啊，我也喝了，我比他喝的时间长点儿。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吧，不说他了。
4: 啊，把你的情况跟我讲讲。
3: 他那个病慢慢的都好了哈。
4: 嗯，
3: 我这是嘛呢？我这小脑萎缩呀哈，呦太厉害了，记性太大，说前边就忘后边啊，我这记性太差了，太厉害了，忘性。这个喝这个也得慢慢来嘛。
0: 慢慢的来，肾精足，脑髓才满呢。脑髓满了以后呢，小脑萎缩一点点的恢复，记性啊，走路就不容易摔跤了，慢慢脚底下就稳当了。
3: 我现在就是嘛呢，挺好的，我心呢也不闷了，也好点了。我就那更年期，我现在也喝您这药，就好像我好多了，开了。原先呢，我就一点啊，这都不想的，就我就混了在的，就打喝您这药啊，哎呀，我好像有点高兴了。
0: 一天这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而且呢凑合过日子是吧？
3: 对对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他问我买不买吃的，买不买我都无所谓，都不吃软就我就
0: 很多女同志到更年期前后啊，动不动还愿意找一个没地方没人的地方嚎啕大哭，感觉那老是心里憋屈难受。
3: 您说太对了，好的，我那几年厉害就是见谁谁哭，跟谁跟临下去之后跟人就哭，就说哎呀，人家都拿我当神经病啊，人家呀，哎呀，我天，我都嫌我现在
0: 特别遭罪的。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得用黄石膏方，你看用一段时间以后都能够调过来了。
3: 调，哎呦，还光跟他发脾气，弄弄，我现在也好多了。
0: 啊，现在感觉呢有了心气儿了，办什么今天买点这个，明天置办点那个，打扫打扫家呀，是感觉有心气儿了吧？
3: 还真是的，还真是有点心气儿的，就好像这还好一些。我就是嘛，心呐、啊、也不那么跳了，也不闷了。原先心也跳，我闷的，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我小的下楼啊哈，我在原来喘都上不来，我现在小的下楼我试试吧。原先我都不出屋，现在我试试吧，我出去两趟上这六楼啊，哎呀，还真上来了，完比以前强1000倍、10000倍了。原先、
0: 啊、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所有女同志在更年期前后啊，潮热盗汗呐、啊，烦躁易怒啊，夜不能寐呀、啊，像这种的把黄石膏方用上，既能把更年期的所有这些病方症给它治好了，而且呢，你更年期就像那个汽车该大修了，提前用黄石膏方的给它把身体大修一遍，到了60岁以后得不了大病的。
3: 那、啊、还一个我贫血我也好多了，你知道我贫血多厉害、我跟个白人似的，就跟崽儿似的，我现在眼睛我一扒有点粉不溜溜的了
0: 啊，那这血就慢慢的补起来了
3: 啊，对、脑子也不那么晕了，我脑子也不晕了，也好多了。
0: 哎呦太好了、
3: 脑子啊，还一个大腿也不抽筋的，也腰也不疼了，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我腰哎呀疼了，我现在也不疼了。
0: 也下边
3: 也通气了，原先我30年也不通一回气、我现在也通气了，
0: 开始出虚功了。
3: 哎呀，我就、
0: 所以说这种药方呢，它周身整体调理下来以后啊，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这种皇家御药，它确实能让很多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尤其是多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啊，中年人都能够调理过来了。
3: 指着您了，我们以后就跟着您就这样吃下去了，就是您可注意点身体呀、您是我们的保护伞呐、您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您
0: 可
3: 好好的，我们以后就跟着您走了。
0: 哦，您走吧，咱们这人上岁数以后呢，现在我们非常重视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我们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健健康康的，包括一些中年人不遭罪的过晚年的生活，多好。
3: 对对对，我们可指着您了，您可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0: 哎
3: 呀，
0: 好，
3: 老百姓，
0: 咱们一定都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谢谢您吧，辛苦了，
0: 我
3: 再
0: 见
3: 了，
0: 今天。
3: 哎，好，哎。
0: 啊，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我是您的听众。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本身就是胰岛素抵抗，有点那个雌激素低，月经特别少，我就是想问问吃这个。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5: 39。
0: 39岁。
5: 就是当时就是月经不调，后来就验了一个雌激素，验了那个激素6项，结果发现雌激素它就是有点低，开始的时候没有胰岛素抵抗。不过以后调调的就变成胰岛素抵抗了。
0: 胰岛素抵抗，那你现在的血糖大概是多少？
5: 血糖正常，就是胰岛素高。 但是我验了一个、是验了几次的那个胰岛素，那个我还忘了叫什么了，它就是在餐后的两个小时就是血糖稍微高一点，但是在三个小时的时候它又回到正常了，空腹血糖也不高。
0: 年轻时有没有像月经量不正常这个？
5: 以前月经量不是那么太多，但是也没有那么少。现在
0: 39岁，本来呢就39岁，正值当打之年呢，就少的已经非常稀少，马上有绝经那种状态了，是吧？
5: 对，调了2年多，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0: 你这个激素整个代谢紊乱了，胰岛素本来也是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嘛。
5: 是呢，现在就是怎么调都调不过来了，感觉
0: 调不过来，把膏方用上。这种患者我治过。
5: 那您看用不用吃那个？像我听您说的，好像有药引子什么的。您看用吃、那个、
0: 药引子哈？引经药的话呢，用点大枣。
5: 哦，是那个
0: 枸杞加大枣。
5: 枸杞加大枣是把它泡水吗？
0: 泡水，枸杞加大枣的泡水，拿这个去送膏方。
5: 就是大枣跟枸杞泡完水之后，把大枣跟枸杞捞出去，使这个温水去。
0: 对，用这个水把膏方呢调开来、卸开来送下去就可以了。
5: 好的，好的。那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就是我对象，因为我们就是买了点儿，我对象也想吃，他就是有那个轻度的伪肌多性胃炎，还有那个胃息肉，但是他那个也是伴有一个轻度的那个不典型增生，还有就是一个胆囊息肉，我想问您这个怎么调呢？能吃吗？
0: 没问题，能把那息肉化开来。
5: 那他要是吃的话，您看要是那个药引子什么的用，
0: 他直接用10克就行，他上来就用10克。
5: 哦，不用从5克开始、啊、
0: 不用从5克开始，他直接就10克，早晚各10克的膏方。现在那反酸呢、胃胀啊，这个症状重不重？
5: 主要就是胃胀跟那个打嗝就是好像总打似的感觉，而且他有点大便就是容易闹肚，
0: 容易大便不成形是吧？
5: 对，而且容易闹，而感觉有的时候没准儿就去接，而且老打嗝。
0: 对，他这种呢，肝木克脾土的一种表现。用膏方有11味药才疏肝胆的，12味药才健脾胃的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连他那个胆囊啊，带他这个胃的不典型萎缩性胃炎出现不典型增生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治疗的。这种高刺激型的药呢，养胃的作用非常好的。10克先不用药引子，他这种情况呢，早晚各10克，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吃上半个月我给加药引子。
5: 行，那我们要是吃上半个月再给您打电话。
0: 那到时候再来电话就可以。
5: 再咨询一下，就是他都是饭前、早饭前半个小时吃，如果您说这个早饭后。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7: 88.7 FM，
6: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12: 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血里的葡萄糖升高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静脉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3多1少，口干，喝水多，小便多，吃得多，体重还减轻的话，有一次静脉的血达到上述的数值，它就可以诊断。如果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就需要2次抽血的结果来明确诊断，可以是一次空腹加一次餐后，或者是一次随机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也可以是上述抽血中的任意2次，可以是2次空腹，2次餐后，或者是2次随机血糖就可以确诊。如果偶然抽空腹的血，或者是自测空腹指尖的血糖呢大于等于6.1毫摩尔每升，但是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是餐后大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但是是小于11.1毫摩尔每升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就是平常你们说的来医院喝一个葡萄糖水，抽5次血，或者是最少抽2次血来明确诊断。
1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1: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律政俏佳人》。《律政俏佳人》是由罗伯特·路克迪克执导，魏西·威瑟斯彭主演的电影，2001年7月13日上映。在哈佛法学院庄重的哥特式拱门下，一个身穿芭比粉套装的家中女孩踩着 Jimmy Choo 高跟鞋翩然而至。这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开场镜头犹如一记粉红炮弹，击穿了精英主义殿堂的铜墙铁壁。律政俏佳人用糖果色的解构主义美学，将女性魅力从男性凝视的枷锁中解放，谱写出新世纪女性主义的欢乐颂。艾丽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个来自热带夏威夷的金发碧眼女孩与学校中最酷的男孩华纳恋爱了。但是艾丽除了金发碧眼的美貌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因此当华纳打点行装前往哈佛法学院与一个预备班的旧情人团聚时，艾丽也竭尽全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但第一节课他就被卡拉汉教授狠狠地教训了。只懂美容的他才知道，要读法律可不是开玩笑的。艾丽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进行一场战斗，为了他心爱的人，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每天都无休止地承受着羞辱的金发碧眼美女。于是经过勤读苦练，艾丽在一宗重要的官司中发挥了才华。她凭借美容化妆技巧的细节知识，将对方律师的说辞全盘推翻。从追逐男友的哈佛甜心到拒绝求婚的独立律师，艾丽的成长轨迹勾勒出完整的欲望主体觉醒图谱。在毕业典礼上，她轻轻抚摸珍珠项链的动作意味着这串见证过她无数眼泪的珠宝此刻化作挣脱情感勒索的铠甲。 影片结尾处那个著名的转身镜头极具预言性，艾丽踩着粉红高跟鞋走向自己的律所，身后是破碎的王子公主的童话。当21世纪的新兴女性仍在精致利己与恋爱脑的标签间挣扎时，律政俏佳人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把粉色眼影涂成战纹，将高跟鞋踏成战鼓，在男性书写的世界规则里建立自己的美丽新秩序。艾丽伍兹用一管口红改写了法律殿堂的叙事语法，证明女性魅力从来不是专业性的对立面，而是刺破性别偏见的绝佳利器。
12: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must always have faith in yourself.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1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18: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下。

0: 观，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6: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7: 开始行走，
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8: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9: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8: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9: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8: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0: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大部分地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都已经到药了，有的朋友呢都已经如愿的报上了名儿。但是据场外的老师啊跟我反映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我再看看，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我呀想跟大家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那等，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啊活动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这次我们只供应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啊赠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品，也是第一次赠送仙灵顶上珠。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如果呀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呐，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抓住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呢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呢就没有同时使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了。如果谁还在继续观望，到最后啊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眼睛突然失去了光感，然后彻底呀失明看不见。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呀这最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她的大孙子都三岁了，他这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啊。像这样的眼病患者 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啊，可能讲几天都讲不完。你们在家知道的少，我呢在医院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十万人呢。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这个地步，然后就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的药啊，你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呀。所以呢，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你这一等说不定就酿成了大祸，以后再想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小孙子呀，那就都成了奢望了。所以呢，趁着活动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啊先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组合呀，能从根源上彻底的解决眼病的问题。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更强，病啊好得更快。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解决掉。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病根，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你快点，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参加16盒的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政策。我说呀，老大哥，咱喘口气儿，不着急，这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还有名额能报上。后来呀，等他喘匀气儿之后，李大哥说前几天呢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呀没带，节目里边讲了什么内容呢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赶紧把电话啊就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啊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呢，李大哥他跟我说呀，他的朋友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效果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用上这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李大哥呀是一名退休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画画，退休之后也是喜欢呐写写画画，日子过得也倒是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他患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呀已经是快20年了，属于老糖友了，一直呢用药来控制，血糖啊还算是稳定。从前年开始呢，他的血糖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尤其进入冬天血糖就更不稳了，餐前能达到10点，餐后血糖呢达到18，这血糖一高啊，紧随而来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 李大哥就觉得看东西呀，就觉得这个眼前特别模糊，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老花眼，岁数大了都这样，他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啊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就出现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眼药水啊拿回去滴，开始的时候啊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来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当时他感觉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当时差点没从这个凳子上摔下来呀，好在当时呢他紧急地扶住了旁边的柜子，才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这个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啊说明情况之后，赶紧的把他送到了医院，最终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离，视力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呀，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说到脱离时间越久，你等到后期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手术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可是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尹老师，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能看书啊？我能画画啊？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谁给我打这个保票啊？可是呢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呀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李大哥呀一块来医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这李大哥的眼睛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索性呢一看李大哥也出现眼睛的问题了，就给他送来了一盒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李大哥就用上了。李大哥用了之后大约4-5天吧，看东西就比之前清楚了，10天的时候呢就能分清啊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就自己买这对治眼组合，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他现在的眼睛感觉是比之前的时候啊都真亮了。前段时间呢去医院呢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呢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画画啊写毛笔字啊都不耽误了。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早都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啊这对奇方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本品赠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以后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李大哥呢想把药备足了，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想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李大哥讲啊，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相信这对治眼组合我用够了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说实话呀，现在看到李大哥的恢复，我是真心的从心里边替他感觉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相信在这对治眼组合的治疗之下，他这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 可能他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大家伙如果呀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想要摆脱手术困扰的话，那就赶快抓住这个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往往靠的就是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考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大了呀找一个好工作或者找个好对象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呢老了得病了遇到有效果的这个药了，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往往这样的机会它走得都很快，叫稍纵即逝，而且呢还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您就能改变命运，把握不住那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尤其是这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如果遇到在线的情况呢，您就耐心的多拨打几次啊，就能打进来。好了，今天的前讲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9: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4: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9: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切莫错失良机。
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0: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5: 尹老师您好。
13: 哎，您好，欢迎您呐。
15: 谢谢啊，尹老师。我这药啊收到了，真是心里太高兴了。我呢用的是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13: 嗯，
15: 这一下子啊，我这心里不再惦记这个断药没药的事了。这一回踏实了啊。
13: 对，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呀、啊，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把药备足了。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花最少的钱呢把眼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15: 我是老朋友，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啊。
13: 啊，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15: 我这是结膜炎，现在不犯了。我呢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结膜炎它都开始犯
13: 啊。
15: 你说这眼睛是又红又痒又肿的，这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
13: 嗯，
15: 还用一帮诺肉，现在呀已经从这个黑眼球这边往眼角这边退了。我感觉我这飞蚊症也没啥事了啊。
13: 嗯，
15: 以前吧这眼前老是有小黑点飞，现在没了。
13: 嗯，
15: 我以前眼前这个白塑料布也薄了，原来我能看到7-8米远，现在我看个40-50米左右没问题。
13: 眼前感觉有这个白塑料布啊，说明之前您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异状脓肉。结膜炎它就是个小病，如果您单纯就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啊，咱们用一些小方法就可以。
15: 嗯，
13: 您的眼病当中呢最重的是白内障、异状脓肉还有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2个疗程了，这个异状脓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 往眼角边退了。飞蚊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看东西眼前的白塑料布薄了，说明晶状体有浑浊在慢慢的呀这个透明化，这很好啊，特别好。
15: 是是，我现在用的是2个疗程，这场外老师啊让我再订8盒送1盒的优惠就行了。我这人吧有坚持，我说我订最多的优惠，订16盒送4盒的优惠，我把药备足了。我这个眼睛这些年说实在的没少遭罪啊，我就想着等用到最后这病好了，我也要按照尹老师您说的用量保持一段时间。
13: 现在您订到这16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同志呢都要多订，想今后啊这个留着保养用。但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太少了，如果用它来保养大材小用啊。您这个药啊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呢还是按照原有的量啊把手里这药用完了，您这个眼病啊就不会犯了啊。
15: 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我呢就害怕，因为我这眼病吧不是个小事，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特别开心。那我就按照您说的我好好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康复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向你表示感谢。
13: 不客气。好的，到医院呢做个复查，到时候呢把这个复查结果呀给我看一下，让我呢也为您感到开心。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跟我通话呢，我们再见。
15: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尹老师啊。
1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5: 尹老师您好。
1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5: 尹老师，活动名额我也报上了，药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1盒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
13: 嗯，
15: 我想订16盒的那优惠那个，
13: 嗯，
15: 但是场外老师是不让我多订啊。
13: 如果场外老师不让您订16盒的优惠啊，说明您订8盒的优惠就足够了。场外老师也是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太紧缺了，药太少了。咱们呢，也把这个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说说你的情况。
15: 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是疲劳就特别严重，只要是吧就是睁眼看手机啊电脑啊都是超过半个小时吧，
13: 嗯，
15: 就我的眼睛吧它就疲劳，就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才可以缓过来。我还有那个飞蚊症，就眼前有东西就是飘来飘去的，然后特别心烦，
13: 嗯，
15: 还有那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3天0天它就犯。去年吧，我右眼呢视网膜脱落非常突然的，就是我从来没想过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一直就觉得自己年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眼睛啊竟然出了问题。
13: 看来您岁数不大啊，您呢不懂眼病的常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网脱。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会变形啊，眼轴不断的拉长，在拉长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牵拉的话，它就像一块布，你不断的拽它，最后这个布呢，它就会裂开。视网膜也是一样，长期的受牵拉，一旦有一些这个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呀，或者说您这个体位发生改变呢，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视网膜脱落。你得知道啊，你这个高度近视是1000多度啊，它这个度数不低呀。
15: 是啊，那天就是我头碰到那个桌子那个角上了，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是那种啊犯低血糖的那种感觉，就眼前有一半一下子就黑了。然后去了医院，大夫就说我视网膜脱落了，需要做手术。手术以后呢，我不是很幸运，视力啊就是没等恢复呢，玻璃体又积血了，我眼前总是有那个闪一闪的那个红色的东西，视力吧它也上不去。后来这个右眼就一直从那个有亮的地方就是看个手影，别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全靠这左眼了。
13: 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复位之后呢，它并不意味着您的这个视力会上升啊，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收了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可是呢，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它就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不激活这些细胞，那这个视力它就提升不起来。另外呢，你本身玻璃体有问题，你只做了网脱复位术， 不解决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液化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16: 啊、哦，是我的右眼吧就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说左眼也有这个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特别的担心害怕。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有停过，就只是改善，效果那真是微乎其微。一直到后来听到那个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我的左眼玻璃体混浊就是比原来严重很多很多了。我现在两个半疗程的治疗以后，我的眼睛变化真是太大了。
13: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了呢？
16: 我现在戴上我原来的眼镜又看清楚了，不模糊、
13: 嗯、
16: 我左眼原来来回跑的那个黑点儿也没有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13: 嗯、呵，太好了，您现在不用担心左眼再往脱了，关键是眼镜戴上清楚了，说明啊你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回落了。
16: 对，还有那个结膜炎不很多年了吗，用了一个月以后吧就没有再犯过了。
13: 哦，结膜炎在我这来讲是小事儿，结膜炎不是大问题、
16: 啊、
13: 关键是现在呀、啊、你这个视力情况恢复得很好啊。
16: 对、
13: 嗯、
16: 我现在右眼吧能透光了，红的那个亮片最近一个多月也没有了、
13: 嗯、
16: 我左眼看出去20来米光了，我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相当的满意了、
13: 嗯，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您1盒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就足够了，你也别考虑再多订药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受损的细胞恢复了功能、
16: 嗯、
13: 您这个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
16: 嗯，
13: 仙灵顶上珠啊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
16: 嗯、
13: 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啊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啊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现在把手里的药加上新定的药咱们用完了，你这个眼病就能好利索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6: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7: 尹老师你好。
13: 哎，您好，欢迎您呐。
17: 尹老师，我想给我哥哥买上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他邮寄过去，你能不能在你这给我一个名额呀？
13: 我这给不了你名额啊，你得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了呀。
17: 哦，你看我听他这个节目讲我们这边吧还有供应呢。
13: 啊、
17: 嗯，但是我哥那边没有这个供应了，现在我哥是特别的着急，他就给我打过电话来让我问问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边给他邮寄过去。 说实话，我就怕场外工作人员不给我名额，因为你们那边他们有我的记录，因为我是用过咱这个药的，是个受益者，我就是打到你这儿来，想在你这儿申请一下，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一个名额，给我哥订上这个药。
1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打

0: 尽管呢，您的哥哥他那边可能是这次没有药的供应，但是我们讲药医有缘人呐，说明呢、
1: 嗯、
0: 您的大哥跟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分的。咱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制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先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先说说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2: 好好好，这特别是我先用了咱们这个药治疗的我眼病，现在眼睛吧恢复的可好了。当初那时候用着好的时候吧，对我大哥说，但是我大哥他一直犹豫，他就想在医院里边治疗，像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呀，这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
0: 嗯，
2: 但是转了一圈吧，这钱也没有少花。结果这病也没治好，
0: 转了这一大遭，去了这么多的大城市之后，花了钱了，眼睛关键没治好啊，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呀、啊。
2: 是是是，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知道我这眼睛好了，这不是啊？
0: 嗯。
2: 哟，他着急了，这回吧，他也想用了。我跟我大哥的眼睛情况也都差不多。
0: 嗯。
2: 我是用了四个疗程。咱这个药，结果我这个眼睛没做手术，
0: 嗯，
2: 像我这个白内障是彻彻底底好了，眼底动脉硬化这方面吧也没事了，
0: 嗯，
2: 眼底黄斑变性原来也是挺严重挺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嘛，后来吧我看东西中间挂暗，看东西这个颜色吧都分不清楚了，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嘛，
0: 啊，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2: 是啊，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0: 嗯，
2: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挂上了，都已经预约好了，就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0: 嗯，
2: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
0: 嗯，
2: 当初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没让我开刀。
0: 嗯、
2: 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0.15的视力，
0: 嗯，
2: 右眼睛是0.1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之前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吗？
0: 嗯。
2: 这不是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
0: 嗯，
2: 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
0: 嗯，
2: 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0: 啊，
2: 你像中心那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
0: 嗯、
2: 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啊，
2: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0.6视力，一个是0.7的视力，
0: 嗯。
2: 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啊，
0: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0.6，一个0.7，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好了，而且0.6、0.7这个视力已经不低了。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我69岁了。
0: 啊，69岁很好了，0.6、0.7的视力，你别说日常生活了，您这个看书看报这出去旅游都完全没问题的呀。
2: 是是是啊，你像咱们这个场外的王老师，这人也是可好了，对我们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
0: 嗯，
2: 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2: 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说。对他说、啊、让他赶紧用上吧。
0: 嗯，
2: 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0: 嗯、着急了。嗯，
2: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0: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2: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0: 啊，
2: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
0: 嗯，

0: 这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0: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
1: 嗯，
0: 现在他视力吧，左眼 0.1， 右眼睛是 0.08 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1: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正是时候。现在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仅呢、啊、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
0: 嗯、
1: 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0: 是是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1: 您听我的，定16盒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的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0: 好好好，哎呀、
1: 嗯、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
1: 啊、
0: 老师。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
4: 啊、
5: 主要是我妈妈呢这个青光眼呢、
4: 啊、
5: 特别严重了，当时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她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
4: 啊，
5: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把她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4: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5: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1年多了。
4: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5: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她出门呐、啊、看个电视啥的呀、啊、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
4: 嗯、
5: 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4: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
5: 嗯、
4: 青光眼这种眼病，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
5: 嗯、
4: 您就担心呢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5: 其实我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
4: 嗯、
5: 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把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
4: 啊、
5: 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到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
4: 嗯、
5: 是16和17这个样子、
4: 嗯、
5: 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
4: 嗯、
5: 像我们地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
4: 嗯，
5: 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供应了嘛。
4: 嗯，
5: 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4: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

0: 视力有影响吗？
1: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0: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是不是？
1: 对。
0: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1: 也不是说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有时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0: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儿，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它能借热利水，清利头目，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1: 哦，好的好的，殷老师，我是特别想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尼木25味丸和仙宁顶上珠嘛。
0: 嗯，
1: 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1: 哦，尹老师啊，那我就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0: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1: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殷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10-689 400-8010-689 400-8010-689。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林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0: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了。
0: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4: 快4个疗程了。
0: 快4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确实

0: 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1: 嗯，
0: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1: 嗯，
0: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1: 嗯，
0: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1: 嗯，
0: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1: 嗯，
0: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1: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
0: 嗯，
1: 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0: 对呀。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1: 嗯，
0: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
1: 嗯，
0: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蒙药治眼七方林木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
1: 嗯，
0: 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
0: 后来我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
1: 嗯，
0: 毕竟呀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1: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好药不怕试，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0: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
1: 嗯，
0: 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4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
1: 嗯，
0: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1: 是吗？什么结果呀？
0: 嗯，
1: 我也听听。
0: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1: 嗯，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0: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2-3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10天吧。
1: 嗯，
0: 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呀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齐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1: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
1: 嗯，
0: 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殷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1: 非常好了，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
0: 哦，
1: 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
0: 嗯，
1: 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0: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1: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0: 就是1天2次，1次8粒。
1: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0: 没有波动。
1: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
0: 嗯，
1: 啊，不用订了。
0: 那殷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嗯，
0: 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1: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订，那就订8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订。

0: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智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

0: 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不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呀，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

0: 慢点说，慢点说，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0: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啊，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1: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0: 您说说。
1: 我老伴儿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0: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1: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0: 哎呦我的天，
1: 梗2次了。
0: 这，哎呀，这家庭。
1: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0: 啊，
1: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0: 都是您
1: 右
0: 照
1: 边
0: 顾，
1: 的是我照顾，
0: 哎呦，辛
1: 这
0: 苦
1: 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0: 了，啊，
1: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第二次犯病了，这
0: 哎
1: 么
0: 呦，
1: 久卧床不起，下不了床了，
0: 哎呦我的天！
1: 现
0: 别
1: 在
0: 哭啊，
1: 躺
0: 姨，
1: 在
0: 这这
1: 床
0: 这这，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1: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0: 哎呀，
1: 你说孩子们都忙，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0: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1: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搬
1: 天，
0: 得动啊？这，哎呀！
1: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1: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1: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1: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太不
1: 我
0: 容
1: 这
0: 易了，
1: 身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1: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0: 哎呀，
1: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0: 你可
1: 算
0: 千万
1: 了。
0: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1: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1: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雀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
0: 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1: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0: 都
1: 了。
0: 给他吃了，哎
1: 对，
0: 呀，阿
1: 我
0: 姨，
1: 一
0: 你这
1: 天，
0: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1: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0: 哎
1: 了
0: 呦，
1: 吗？
0: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1: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
1: 哎
0: 好。
1: 呦，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胎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1: 对，
0: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胎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1: 哎呀，哎呀，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哭
0: 我
1: 了。
0: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胎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了
0: 了，
1: 就行啊。
0: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
0: 哎，好
1: 我
0: 好，
1: 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0: 好，
1: 阿姨，你
0: 谢
1: 等
0: 谢
1: 我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孟老师再见啊，
1: 哎，
0: 我
1: 再
0: 等
1: 见，
0: 着
1: 你
0: 你，
1: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0: 好，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得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胎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胎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胎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是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

0: 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账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背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

0: 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偏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备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

谈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样态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球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儿，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儿，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盈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球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80%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呀，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

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胎盘。那这个阳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胎盘，一天两支，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儿，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得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呀。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坐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啊。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也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阳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阳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

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儿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

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3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

0: 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所以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3: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4: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3: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4: 对呀，是。
3: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4: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3: 啊，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4: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
3: 啊，
4: 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3: 那可有点高。
4: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3: 啊，
4: 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3: 拿勺子找勺子。
4: 对，就这么快。
3: 啊，
4: 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啊、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熨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

0: 事儿了，直接就进屋去躺那去了。
1: 忘
0: 第
1: 了，
0: 二天，孩子
1: 嗯。
0: 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孕呀？呀，你说
1: 耽
0: 孩
1: 误
0: 子
1: 事儿
0: 哪
1: 了
0: 有这？
1: 吧？
0: 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
1: 我
0: 你
1: 跟
0: 说
1: 您
0: 就这
1: 说，
0: 么忘性。
1: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0: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
1: 嗯。
0: 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1: 这个，
0: 另外
1: 嗯，
0: 呢，胃也不好，腿也疼，
1: 我
0: 因为
1: 的天，
0: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0: 是啊，
1: 典
0: 你
1: 型一体多病，这是，
0: 真的就是这样，就
1: 啊，
0: 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啊？最
1: 啊。
0: 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
1: 嗯，
0: 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对呀，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
1: 啊，
0: 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带着那个短
1: 那
0: 效
1: 哮
0: 的，
1: 喘地瓶都得吃，
0: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
1: 嗯，
0: 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
1: 啊。
0: 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
1: 多
0: 各
1: 的
0: 种，
1: 是，都得吃他顶。
0: 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
0: 对
1: 都不用
0: 呀。
1: 吃了。
0: 这是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
1: 哎，
0: 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
0: 哎
1: 想治
0: 呀，
1: 好，是不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
1: 嗯，
0: 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1: 嗯，
0: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腔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
1: 啊？
0: 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啊，孟非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0: 是
1: 好不
0: 我
1: 好？
0: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
0: 好，
1: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
1: 行
0: 要
1: 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1: 行，
0: 的。
1: 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0: 好的。
1: 到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
0: 哎，
1: 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0: 谢谢孟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
1: 嗯，
0: 好，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0: 哎，
2: 好，
0: 孟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0: 哎，孟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你看老
1: 我
0: 伴儿
1: 听出
0: 就，
1: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0: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得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1: 哦，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0: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羊胎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1: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七岁。

0: 别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1: 哎呦，这有点高啊。
0: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1: 哎呦，
0: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1: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0: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的虚弱，
1: 对，
0: 走路呀，这个腿啊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0: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疼都犯了3回呀、
1: 哎呦，
0: 对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1: 那一定
0: 你说
1: 很
0: 这
1: 疼。
0: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1: 玻
0: 呀、
1: 璃
0: 强
1: 维
0: 心
1: 呀、
0: 的药呀，
1: 都得吃，
0: 都
1: 对，
0: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1: 那
0: 胃
1: 肝肾
0: 都
1: 还不
0: 感觉
1: 行
0: 到，
1: 呢。
0: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对，这吃药吃的。
0: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胎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1: 用了怎么样？
0: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1: 什么情况？您说。
0: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1: 哎呀，吓我一
0: 吃
1: 跳。
0: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一下子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1: 敞亮。
0: 可敞亮，可敞
1: 哎
0: 亮
1: 呀，
0: 了。
1: 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嘞也稳当了。再一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1: 对呀，
0: 另
1: 不
0: 外
1: 难
0: 最
1: 受
0: 主要，
1: 啊。
0: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1: 哎，
0: 啊，
1: 这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胎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神药了，这啊，
1: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胎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0: 哦，加上37分都可
1: 对，
0: 以了，是
1: 你这
0: 吧？
1: 是一天吃2只羊胎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0: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啊，
1: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0: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
1: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
1: 好，老
0: 再
1: 同
0: 次
1: 志，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啊
1: 哎，再见，
0: 啊！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

0: 学方法。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5: 400-693-3779 400-693-3779。
4: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就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

0: 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哎，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这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哎，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
1: 啊，
2: 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
1: 啊，
2: 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

0: 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得2次了。
1: 这，哎呀，这家庭。
0: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0: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您
0: 右
1: 照
0: 边
1: 顾，
0: 的是我照顾，
1: 哎呦，辛
0: 这
1: 苦
0: 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了，啊，
0: 这都第2年，22年的时候，
1: 啊，
0: 第二次犯病了，这
1: 哎
0: 么
1: 呦，
0: 久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呀，我的天！
0: 现
1: 别
0: 在
1: 哭
0: 躺
1: 吧，你
0: 在
1: 真
0: 床
1: 的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0: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1: 嗯，
0: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0: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0: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0: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那褥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0: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0: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0: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1: 太不
0: 我
1: 容
0: 这
1: 易
0: 身
1: 了，
0: 体也不好
1: 嗯，
0: 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
1: 嗯，
0: 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0: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
0: 算
1: 千万
0: 了。
1: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0: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
1: 啊，
0: 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券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
1: 那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1: 都
0: 了。
1: 给他吃了，哎
0: 对，
1: 呀，阿
0: 我
1: 姨，
0: 一
1: 你这
0: 天。
1: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1: 哎
0: 了
1: 呦，
0: 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的真
0: 哎
1: 好。
0: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奶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儿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0: 对，
1: 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
1: 嗯，
0: 我就说这阳台盘啊，
1: 嗯，
0: 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
1: 哎
0: 你，
1: 呀，阿姨，我都
0: 再
1: 想
0: 帮
1: 不
0: 我
1: 出了。
0: 们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0: 对，
1: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0: 是，
1: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
1: 都
0: 好
1: 是好了
0: 了，
1: 就行啊。
0: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1: 行
0: 你，让
1: 行
0: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0: 好
1: 我
0: 好，
1: 就这
0: 那。
1: 2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0: 好，好，好，
1: 阿姨，你
0: 谢谢，
1: 等我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啊，
1: 你
0: 真
1: 等
0: 的
1: 我
0: 是
1: 电
0: 太
1: 话。
0: 谢谢了。好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
1: 好。
0: 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
0: 孟老师再见啊，我
1: 哎，再
0: 等
1: 见，
0: 着你。
1: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0: 好，好，
1: 哎，
0: 好，好，
1: 哎，
0: 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习气。

0: 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散，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强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儿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 精确窥

0: 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

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台，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台。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儿，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儿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2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用什么呢？
听好了，就

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交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合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儿，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呀、红曲呀、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呀。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坐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啊，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台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阳台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阳台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儿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阳台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

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

0: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吗？
1: 啊，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0: 是啊，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1: 嗯，
0: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挂上了，都已经约好了，就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
1: 嗯，
0: 当时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你没让我开刀。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0.15的视力，
1: 嗯，
0: 右眼睛是0.1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之前齐方明目25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吗？
1: 嗯，
0: 这不是我这四个疗程用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
1: 嗯，
0: 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
1: 嗯，
0: 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1: 啊，
0: 你像中心这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
1: 嗯，
0: 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0: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0.6视力，一个是0.7的视力。
1: 嗯，
0: 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
1: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0.6，一个0.7，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好了，而且0.6、0.7这个视力已经不低了。您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我69岁了。
1: 啊，69岁很好了，0.6、0.7的视力，你别说日常生活了，您这个看书看报这出去旅游都完全没问题的呀。
0: 是是是啊，你像咱们这个场外的王老师，这人也是可好了。对我们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
1: 嗯，
0: 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
1: 嗯，
0: 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了说，对他说让他赶紧用上吧。
1: 嗯，
0: 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1: 嗯，着急了。嗯，
0: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1: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0: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1: 啊，
0: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
1: 嗯，
0: 这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7-8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那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0: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
1: 嗯，
0: 现在他视力吧，左眼0.1，右眼睛是0.08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1: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正是时候。现在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0味丸不仅呢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0: 是是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1: 您听我的，订16盒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呢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0: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

0: 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林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主要是我妈妈呢这个青光眼呢、啊、特别严重了，当时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她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
4: 啊，
5: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把它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4: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5: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1年多了。
4: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5: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她出门呐、看个电视啥的呀，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4: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这种眼病，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您就担心呢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5: 其实我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把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到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是16和17这个样子。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像我们地区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供应了嘛。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4: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视力有影响吗？
5: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4: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是不是？
5: 对。
4: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5: 也不是说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就是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4: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儿，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它能借热利水，清利头目，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5: 哦，好的好的，林老师，我是特别想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4: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 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蒙药镇奇方明目二术未完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5: 哦，尹老师，那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4: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5: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10-689 400-8010-689 400-8010-689。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1: 尹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4: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老朋友了。
4: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1: 快四个疗程了。
4: 快四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确实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4: 嗯，
1: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4: 嗯，
1: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4: 嗯，
1: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4: 嗯，
1: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4: 嗯，
1: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4: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
1: 嗯，
4: 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1: 对呀。
4: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4: 嗯，
1: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他也是青光眼。
4: 嗯，
1: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
4: 嗯，
1: 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
4: 嗯，
1: 后来我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
4: 嗯，
1: 毕竟呀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4: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 好药不怕事，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术。

0: 丸和鲜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1: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0: 是吗？什么结果呀？我也听听。
1: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0: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1: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鲜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2-3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10天吧。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啊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自从用了奇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0: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殷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0: 非常好了，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鲜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1: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0: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就是1天2次，1次8粒。
0: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1: 没有波动。
0: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不用订了。
1: 那殷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0: 嗯，
1: 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0: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订，那就订8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订。
1: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再见。
0: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鲜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治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车

0: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透。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蚂蚁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的早期它是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多人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血糖高。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3多1少的这种临床症状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他的血糖可能已经很高了，基本空腹都是超过10毫摩尔每升以上，并且他这个血糖高的时间已经很长，有些人可能1-2年，有些甚至更久，只是自己不知道。因此所有第一次来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完善一个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它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评估具体的一个病程，看你提供的这个病史的时间跟你实际的病程是不是符合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评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一般确诊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以上的话，就需要每年都要复查一次并发症的检查。为了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目的就是延缓并发症的进展，减少这种自残跟自死率。在血糖控制不达标出现并发症以后，经过治疗，有些项目可能我们3个月就要进行一个复查，是为了指导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
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

0: 新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推荐电影《莫蒂》，让我在深夜流泪不止的电影。《莫蒂》是由艾斯林·沃尔什执导，莎莉·霍金斯，是的，就是《水形物语》里的哑女伊丽莎，以及伊桑·霍克主演的爱情传记电影，于2016年9月2日上映。电影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加拿大的民间艺术家莫蒂和丈夫以艺术为生的励志故事。莫蒂·刘易斯是一位肢体有明显缺陷、长得也不好看的普通妇女，因为这个原因，她经常找不到工作。直到艾弗雷特·刘易斯聘请她做管家，她的生活就此发生了改变。闲暇之余的莫蒂喜欢画画，并且笔下的作品极其富有生命力。慢慢的，他会画画这件事被居民传开，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画家。而莫蒂和艾弗雷特最终也互生好感，相依相伴。当莫蒂蜷缩在油罐堆砌的矮屋里，用畸形的脚趾夹住画笔的瞬间，整个新斯科舍省的血缘开始解冻。这个被世俗定义为残次品的女人，用蜷曲的脊柱丈量生命的维度，在发霉的墙纸上画出了

比极光更绚烂的宇宙。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三原色颜料在灰暗的渔村中如同神迹降临，茉莉用明黄勾勒阳光的肌理，以孤蓝封印海浪的呼吸，那些被贫困生活挤压的色彩欲望最终在墙壁上喷薄成印象派的狂欢。这种在匮乏中创造丰盛的美学实践，让女性魅力显影为永不枯竭的创造本能。电影《茉莉》提醒我们，真正的女性魅力从不需要寄存于光滑的皮肤或标准的曲线，而是深藏在生命与苦难博弈时迸发出的火花里。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

0: 虞完吉，随皇室享天年。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节目，和大家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老人啊，退休之后感觉生活，很寂寞，很悲观，儿女不接他们去住，想出去旅游，身体又不争气，俩老人躺床上相依为命。用他们的话讲啊，说年纪大了，感觉人老了，生病了，毫无希望，毫无尊严。
2: 其实呢，人呢，我们每位老同志啊，你应该这么去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活一天呢，就要坚强一天；活一天呢，就要有尊严的活着一天。
1: 是，
2: 生命有好多种活法的。为什么有人到了70岁就一定要服老呢？你人呢，适当的说，身体上的是老了，那跟年轻时候呢给比不了了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的思想方面不要太过于服老了。你就拿我讲。每天给大家呢传播这种中药的健康知识，哪一天我实在讲不动了，大家不需要我了，国家不需要我了，我还是会快乐的享受这种生活。我不是没有烦心事，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呢，我会选择快乐，选择呢有尊严的活着。我经常跟我孩子讲啊，我说如果有一天呢，你们让我觉得没有尊严了，甚至呢，我花点钱买点东西都觉得呢，你们来这个觉得我乱花钱呢，或者说呢，来横加干预这个话呢，那我算白养活你们一回了。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给孩子立下好的规矩了，这叫什么？叫家规。好的家规呢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的，对整个家族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我有一位患者，他跟我走了8年，今年已经是72岁了。在这个年纪，有些老人就生病了，就住院了，就孤独了，就没有尊严了。而这位他当年呢，也是体弱多病，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长期的咳嗽，喘气儿都费劲，自己开始练瑜伽，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一练就是12年呢。
1: 是吗？
2: 对。后来呢，接触到了黄氏膏方。他现在呢身体腰腹有力，并不像他很多呢上了年纪同龄的老年人一样啊，很多人呢像他这个年纪呢都已经呢站站巍巍的，需要拄拐棍走道了。相反呢，他腿上的肌肉线条呢比很多呢年轻的女性呢都要结实。
1: 是吗？
2: 什么关节炎呢，走路呢颤颤巍巍的，那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老人身上你丝毫看不到这种衰老的迹象。
1: 真好。
2: 因此呢，有的人讲啊，有的老人说呀，我也想健身呢，但是我没有健身房，没有健身教练，自己想练又没地方练。其实健身并不仅仅是说瑜伽什么练肌肉，就算你年纪再大，你去广场跳跳广场舞，干干活，出去走一走，也是健身呢。
1: 对，
2: 总比待在家里打麻将强吧。那这个世界呢，谁都会老，很多人呢在年老之际就想着靠儿女养着。但不论是儿女或者说伴侣都是靠不住的。不是有那么句古话讲得好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方面唯有自己努力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孤独感，就算是老，有人讲了，也要优雅的老去。
1: 对。
2: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优雅的老去，我们活了一辈子到最后呢，不求大富大贵，求的是一个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子女孝顺。
1: 对
2: 你说大家老了以后呢，要是门都出不去了，地都下不来了，这样的你就是活100岁有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的。
1: 确实是这样，包括现在哈，你看我身边的姐姐就讲，她说啊，等我老了，我们就 抱团养老，可不能拖累儿女，要健健康康的，很多对身体好的东西，说就算

0: 吃，但是我现在也开始吃了。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他说养老给的一些方法呀，现在都开始用了。你宁可少买几件衣服，但是对于健康的投资，哎，你会越来越舍得。
1: 对，少吃一顿肉，少穿一件漂亮的衣服没什么。
0: 嗯，
1: 那、但是对于健康，你自己不能糊弄自己了。这是每个人的上了岁数以后呢，都应该知道的。
0: 对，健康的投资真的，越早我们说你就会收益越大。
1: 对。
0: 那杨老说到健康，我们今天聊什么健康话题呢？
1: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这个肺心病这种病症。
0: 肺心病，哎呀，肺心病，我发现现在身边这样的患者还真挺多的呢。
1: 我们国家呢，大概有1500万以上的肺心病的患者。
0: 嗯。
1: 这个人群呢，南北方的都有，它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它在临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慢性的、缺氧性的、缺血性的、肺源性的心脏病，这就是所谓的肺心病。
0: 嗯，什么原因得这个肺心病呢？
1: 首先呢，第一大类就是长期慢性肺炎的老慢支的，最终呢就容易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哦，
1: 就是老气管炎的患者，你最后呢一定会发展成肺心病了，跑不了的。我们一直讲说呼吸系统的死亡三部曲，一开始就是气管炎，再严重的就是肺气肿，现在也叫慢阻肺，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肺心病嘛。到了肺心病，离这个死亡边缘呢也就不远了。
0: 嗯。
1: 第二大类导致肺心病的就是胸廓类的疾病，比如说胸廓畸形，胸廓变形了以后呢，使肺的通气功能会明显的下降，久而久之啊，由肺及心呢、影响到心脏的功能了，也会导致肺心病了。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肺动脉慢性的病变，比如说肺动脉高压，
0: 嗯，
1: 就会引起呢肺循环的阻力升高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的右心呢是通过肺动脉把这个血液呢打向我们的肺里边的。但你想一想，肺的这个通气功能下降了，也就是肺的循环不通畅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肺动脉的阻力它肯定要高。
0: 嗯，
1: 肺动脉的阻力一高了，右心往肺动脉里面推血液它就费劲。时间久了以后呢，右心就会出现代偿性的增大，慢慢把那个心脏的右边呢就憋大了。
0: 嗯，
1: 那、我们经常听到左心室肥大，那往往是高心病导致的，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导致的，而右心房变大往往是什么肺心病导致的。
0: 哦，
1: 我们通常做彩超呢，出现右心室增大，然后呢继发引起的临床症状伴随或者说不伴随有右心的衰竭，这个就是肺心病所引发的一些病症。
0: 哦，那杨老，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肺心病它会有哪些症状，知道了这些症状我们大家好加以注意啊。
1: 肺心病的症状呢，其实它在早期不是心脏方面出现症状。
0: 哦，不是心脏方面的症状。
1: 对，它早期是肺上的症状。
0: 嗯，
1: 你比如说呢，我们肺心病的患者一般呢是长期有慢性咳嗽的人。
0: 咳嗽。嗯，
1: 慢性咳痰的啊，咳嗽咳痰的往往是一段一段出现的啊，既咳嗽也咳痰呢。然后这个呼吸道病变呢，逐渐演变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步发展浑身无力、呼吸困难，也就是第三个症状。再看这个人呢，我们正常的胸廓呢应该是扁的，
0: 嗯，
1: 左右径是宽的，前后径是这个窄的，人整个是一个扁形的，这是健康的人。但是呢，当我们的身体左右径呢、前后径的宽度整个呢变得差不多了。有点像什么生活当中的水桶，叫桶状胸。
0: 嗯，
1: 胸变得越来越圆了，前后跟左右呢都基本上差不多了。这个我们临床当中呢给他叩诊的时候呢，像鼓一样的声音叫过清音。
0: 嗯，
1: 这里面是空的了啊，叫过清音，这个就是肺心病的典型的特点了。
0: 哦，桶状胸。嗯，
1: 对，叩诊的时候呢过清音，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大体的症状。我们在临床怎么来判断呢？我们不用去做检查，在家就可以自己去判断。
0: 是吗？
1: 有这么几种症状，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出现了长期多少年的咳嗽咳痰的患者，一到了秋天冬天就加重，咳嗽啊、吐痰啊，老出现这种情况，有个10年8年下来。

0: 分心病呢，你就不远了。再有，你像我们生活当中呢，活动、散步啊，上下楼梯啊，如果说我们有慢性咳嗽历史以后呢，再出现了稍微一活动，比如说上下楼梯都费劲了，再比如说快走几步，胸就很闷，气就很短，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胸闷，然后呢，呼吸很急促，啊，有的心悸，感觉呢，噔噔噔噔噔，心脏呢跳得特别难受，心慌。那么伴随这些症状出现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可能已经是得了分心病了。
1: 哎呀，杨老您这么一讲哈，我发现所有的疾病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它都不是一下子就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到的，说小病容易攒大病，大病容易攒成绝症了，这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多观察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那说到这个肺心病哈，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肯定是肺和心都出现了问题，是这样吗，杨老？
0: 对，心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叫君主之官，而肺呢叫相辅之官。
1: 嗯，
0: 所谓相辅之官呢，就像古代的宰相啊这样的人，那是非常权高位重的人呐、啊，除了恨不能除了君主就属他大了。所以说肺是干什么的？叫助心行血。啊，因此当咱们的肺不好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够助心行血了。
1: 嗯，那我们出现了肺心病，传统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治疗呢？是不是单单就是从心脏和肺上进行调理？
0: 大多数人出现咳喘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止咳平喘嘛。
1: 嗯，
0: 如果我们胸闷气短，甚至呢心脏这个地方憋气憋得非常厉害，肯定会用一些活血化瘀啊扩血管的药。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传统在治疗肺心病的时候呢，主要是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就是缓解症状，让你少遭点罪了。因此我们在临床当中，为什么传统治疗肺心病呢？这种病症呢，西医认为是治不好的，这个病呢控制就不错了，有的控制不住了，几年就完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你始终没有治到病根上呢。
1: 嗯。
0: 因此呢，现在很多临床医生也犯同样的一个大的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就基本上呢就是对症处理和治疗。所以说我讲肺心病这个毛病啊，它的危害性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病症一旦治疗不好控制不住的话呢，第一个容易导致呢呼吸衰竭啊，另外一个容易引起呢肺性脑病。
1: 哦，就是人不能呼吸了，那不就失去生命了吗？
0: 对，那就完了。所以说呢，呼吸衰竭呢是最容易出现那种肺性脑病。
1: 嗯，
0: 头疼啊，头胀啊，头晕啊，恶心啊，包括精神恍惚、昏迷不醒，最后休克导致死亡。
1: 哎呦，
0: 呼衰，这个肺心病的患者最后一旦出现心衰和呼衰，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也就是呢，由于肺影响到脑的供血了，就出现肺性脑病了。再一个，肺心病呢会导致呢心衰，不仅导致呼衰，会容易导致心衰。你看肺心病的患者是非常怕感冒的。
1: 嗯。
0: 而且他特别容易感冒，你只要感冒一次就容易造成的急性的肺水肿。那急性的肺水肿，这个肺呢它通气能力就没有了，都被这个组织液呢给堆满了，心呢就血就打不出去了，一下子把心脏就给憋停了，造成了急性的心脏衰竭。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容易导致呢死亡的。那么同样在临床呢，我们也讲啊，说这个肺心病呢还容易造成呢上下消化道出血，还容易造成呢弥散性的血管的凝血。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合并症的出现呢都是容易导致呢死亡的。所以说呢，只要得了肺心病啊，其基本上呢离那个死神就不远了，就会跟这种死神呢随时就会擦肩而过了。
1: 嗯，杨老，通过您这么一分析哈，我们发现就是患者如果有肺心病不好好调理的话，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都是非常严重的，都是直接要命的。我们也发现传统的这个调理方法真的是不容乐观，那您能不能有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呢？
0: 确实呢，我们治病呢还得找它的核心问题关键所在。
1: 嗯，
0: 其实这个肺心病表面上来看呢，一个是肺气虚，一个是心脏不好，这是表面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是盯着这个表面去治疗去调理的话呢，你效果呢一般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呢这个肺心病的患者最本质的原因，这最本质的东西在哪里呢？
1: 嗯，
0: 大家想一想，这个肺心病是肺影响到心导致的问题。咱们有肺心病的病人呢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吃饭不好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大家想一想，从两个角度考虑。第一个，肺有病了。
0: 嗯。
1: 啊，在五行之间的关系呢，肺时间长了有病，就会带着什么脾就虚了。
0: 脾虚。哦。
1: 对啊，因为脾为肺之母嘛，你肺上有了病，时间长了以后呢，带的就会出现叫子盗母妻，他儿子经常跟他妈妈在那儿借气、借钱。
0: 嗯。
1: 最后呢，把他妈妈这儿也倒腾的规模比较大
0: 了。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时候肺心病的患者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因为你脾虚了，你能吃进去饭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子盗母气了，所以说呢脾虚了就没有胃口了。
0: 嗯，
1: 第二种情况，那么心脏不好了就会加重你吃饭不好，没有食欲，没有胃口，稍微吃一点你就胀。
0: 嗯，
1: 甚至于呢严重的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心火不生脾土。
0: 嗯，
1: 心火本身就不好了，它生不了脾土，那脾胃功能就更低了。
0: 嗯，
1: 因此凡是有肺心病的，最终就免不了都要出现下肢水肿啊，甚至于呢有的人会出现少尿。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肺不能够很好的通调水道了，不能够助肾行水了，影响到肾的功能了。所以说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肺心病呢，大家经常容易出现一个脾气暴躁、焦躁，过度的焦虑，不好好的睡觉。为什么？这不就出现了五脏受损，导致肝木出现了阴血不足，肝阳上亢，脾气就比较暴躁了，而且呢睡觉就出现问题了。
0: 嗯，那杨老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
1: 第一个，一般的我们治疗肺心病这个病啊，它非常的怕感冒，所以说呢一定要强五脏补肺气，来达到一个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0: 嗯，
1: 再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我们呼吸呢特别的浅，我们要坚持做什么？做腹式呼吸。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你这种呼吸表浅的属于肾不纳气了，这气下不来。所以说呢你靠肺这种呼吸的话呢它特别浅的。因此呼吸系统疾病，肺心病啊、肺气肿的患者，你光是治肺是不行的，你还要去怎么样呢？去温肾纳气，改善咱们的通气量，增加呢氧的摄入量。这是呢肺心病的患者生活当中腹式呼吸呢是一定要做的，经常练练腹式呼吸。
0: 嗯，
1: 啊，就是蛙式呼吸啊，用肚子喘气儿。
0: 嗯，
1: 这个对于每一个肺气肿、肺心病的患者来讲，这是必须要做的功课。还有一个，饮食当中要尽量的清淡，太油了不行，太腻了不行。
0: 嗯，
1: 另外也不能吃太过辛辣的，因为什么？辛辣是入肺的，它有宣发肺气的作用。你肺气本身就不足了，结果呢，你用辛辣的东西越散，它亏耗就越大。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戒烟，因为肺心病的患者绝大多数早期就是肺气肿、气管炎，肺气肿、气管炎就是很多男同志常年抽烟抽出来的。
0: 嗯，
1: 得的这个病。
0: 嗯，
1: 你已经由肺气肿、气管炎、肺气肿发展成肺心病，到第三个阶段马上就面临死亡了，你还戒不掉这个烟的话呢？
0: 对呀，
1: 那你就只能是等着出问题了。
0: 是。
1: 戒烟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把气道给你打开了，然后呢我们再调脾，脾的功能不好，你肺气就会不足，怎么办呢？
0: 嗯，
1: 先去调脾。
0: 嗯，
1: 最后呢把这个心呐、肝呐，啊，因为它的核心是五脏，你比如说呢治疗这种肺心病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呢，首先啊党参呐、人参呐、阿胶啊、三七呀，它都起到一个润肺、调肺、养心、清除肺部垃圾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哎，调整肺部的气机，让肺气通，肺气呢能够润泽，肺内的垃圾呢得到一个清除，肺泡它的弹性的表面的张力逐渐的恢复，那你这个时候呢通气量就会增加。
0: 嗯，
1: 啊，能够更好的叫助心行血，你心脏不就舒服了吗？调心的话呢，我们黄氏膏方里面有一味药呢叫什么？叫当归，它把这个血呢得补一补，活一活。
0: 嗯，
1: 然后呢通过红花呀、白术啊、活血化瘀，增加呢血脉淤血的消除，来活血化瘀，这样呢心脏的功能又提高了，这是心呢就好起来了，心好了，肺的功能好了，这样呢我们就马上就会感觉到呢心前区呢一下就轻松了。
0: 嗯，
1: 哎，我们还得通过呢川芎啊、杜仲啊、熟地黄啊、疏肝，续断的滋肝血，让肝的疏泄功能呢恢复正常。那么疏肝的时候呢，我们用何首乌、泽泻、牡丹皮，啊，用牛膝呢，包括固肾、养精、填髓，以加强肾的蒸腾气化，包括呢这个温肾纳气的作用。同时呢，我们用黄精、茯苓、甘草、山药、白芍、陈皮来健脾，脾胃的运化。

0: 好气血生化足，大家想一想，气道就通了，肺内的毒素垃圾就排出去了，心脉通了，肾脾肝的功能逐渐恢复正常，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效果。
1: 嗯，
0: 那再用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我曾经就治过一个男同志，北京的患者，63岁，20年的反复咳嗽，咳这种白色的泡沫样的痰，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咳黄痰的情况，并且呢出现气短，尤其是劳累受凉了以后呢，气短会明显的加重。去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少尿、双下肢浮肿，医院给他开的双氢喀尿塞，以及呢氨苯蝶啶，治疗的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利尿效果已经不太好了。结果呢，他用黄氏膏方大概1年多的时间呢，第一个月效果一般，第二个月呢效果也一般。一直到用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效果都不是十分好，给我又打来电话，我说你多少有点改善没有，他说我首先呢是不爱感冒了，
1: 嗯，免疫力提升了。
0: 我说你最近呢咳痰怎么样，
1: 嗯，
0: 啊，是不是呢咳的能少一些了，哎，他说咳的是少一些了，咳痰少一些了，但是还咳嗽，
1: 嗯，
0: 还是有些气短爱疲劳。我说你再坚持用半年，20年的病了，能够呢这一段时间能向好的方面发展呢，它证明这个路子肯定是对了。治好呢，它就是康复病情呢，需要一点一点的来。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五脏的消耗损伤的太严重了，我们能让心肝脾肺肾呢得到一个逆转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说呢，它这种半年的时间见到这效果呢，已经算不慢了。
1: 嗯，
0: 这不是说几副药就能够调整过来的，啊，没有这么神奇的药。结果呢，现在这位患者1年功夫下来以后呢，他的心啊、肺啊，他的功能呢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所以说呀，我个人觉得啊，包括他自己呢，后来也比较认可，说1年来的这个功夫调理下来以后呢，他的这点付出，所有的精力呀、钱财的付出呢，他是值得的。
1: 对，就是疾病治疗需要时间，我们做任何事情，你都要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不怕时间长，怕的就是没结果。黄氏养生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养好五脏，快快乐乐的生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线上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24小时的垂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稍事休息养老，我们马上回来接通线上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4: 哎呀，非常谢谢您，我每次啊听这节目，我都特别特别亲切。
0: 嗯。
4: 那个我是啊给我父亲。
0: 嗯。
4: 买吃的这个药。
0: 嗯。
4: 就是已经吃了有2个多月了吧。
0: 嗯。
4: 现在效果非常好。
0: 嗯。
4: 出乎我的想象。
0: 啊。好，老父亲多大年纪，怎么不好？
4: 他就是原来年轻是在化工厂啊工作，然后得的那种肺心病。
0: 嗯。
4: 肺心病呢，然后这个人呢今年脚感觉特别厉害，就身体也不能动。
1: 对，
4: 一动就

0: 团的上气不接下气，就得马上吸氧。
1: 嗯。
0: 然后期间呢，也用中药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时时好时坏。
1: 嗯。
0: 正好是听广播听到您那个，我说这个太好了，我说赶紧给老父亲买点让他试试。结果一试，这个超出我的想象。
1: 嗯。
0: 他在现在喝了不到两瓶还没喝完呢。
1: 嗯。
0: 现在但就是说他这个喘就比以前就强多了。
1: 嗯，
0: 你看以前他在屋里头，你起床都喘的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得起氧，
1: 嗯，
0: 然后得缓一阵才能平静下来。
1: 嗯，
0: 他现在就是说能够在屋里起床下来以后，能在屋里能溜达了。
1: 那能溜达溜达，起码能拔上这口气儿了。
0: 哎，对对对对，这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也特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之前呢，就是他这个睡眠呢，不正常，他黑天白天都睡。他吃完咱的药以后呢，就是他现在睡觉白天觉少了。
1: 对，他那种白天黑天都睡觉的话，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呢严重的脑子缺氧。
0: 嗯，对对对对。
1: 严重脑子缺氧，他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两个月的时间，他这个能活动了，喘的没有那么厉害了，心肺功能明显在提高，所以说呢，脑子上缺氧的状态开始改善，他白天能清醒了，脑晚上能睡踏实了。
0: 对对对对，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还想咨询您一下，他现在就是那个之前呢，他那个下肢腿膝盖以下和那脚，
1: 嗯，
0: 脚踝都是肿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在喝丹药之前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下去一块但是还肿，那肿的后来就是开始吃丹的药，那个药我就不用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腿这个肿呢下去了不少。然后就是脚踝这块还有点肿，
1: 嗯，
0: 脚面呢还有点肿。
1: 嗯
0: 嗯，
1: 老人家的肺心病如果一旦出现下肢浮肿啊，我们就担心他是不是已经有了心衰的问题了。
0: 我怀疑也是。
1: 哎，
0: 因为他现在平时你看在家躺炕的时候，我胆子胃这个事儿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医院中那种床位，
1: 嗯，
0: 因为他平常躺不了。
1: 嗯嗯，
0: 所以平常躺不了呢，现在加上这个腿脚肿，我就感觉到可能是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
1: 他出现心力衰竭了以后呢，由于他下肢静脉回流受阻，这心呢，这静脉血回不到心脏去，所以说就出现这种胶体渗透呀，增高，就出现这个浮肿。现在用了两个月的黄石膏方，喘减轻了，心肺功能开始提高了，静脉血能够回得去了，肺动脉的高压呢逐渐的开始解除，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腿肿呢消了，脚腕子肿那个不着急，再慢慢的给他消。
0: 好嘞好嘞，
1: 能消了。肺心病心衰的患者，这上了医院就无论跑多大的早期的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可没少给他看，好，各个医院都去了。
1: 嗯，
0: 去了也持续看了好多年，也都就时好时坏，
1: 时好时坏，而且一年不照一年，一年比一年严重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所以这是这样。
1: 啊，因此像这种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哮喘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类似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心衰的啊，离开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常年的吸氧啊，甚至于呢有这个呼吸机的，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黄石膏方。
0: 对对对，
1: 你看这老爷子两个月黄石膏方用下来大见成效了，接着往下调。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那个，您看他这个用量还需要给他增加吗？
1: 现在
0: 是
1: 多少人用多大量？
0: 15克，
1: 十五克，
0: 每天，嗯，每天2次，
1: 可以，这个量也不用做调整。
0: 哦哦哦，
1: 嗯，就是咱慢慢的往过调就行了。心肺功能衰竭的非常厉害，这个用黄石膏方一点一点能够调得越来越好了。老爷子将来的目标是下楼溜弯，什么时候不受影响了？
0: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嗯，另外那个我还得跟您说一下，咱那个金老师啊，
1: 嗯，
0: 特别负责，也希望您那个能够这个给金老师表扬一下。
1: 好，
0: 那个平时老给我们沟通啊联系，而且特别细致，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咱们高发的这些老师啊，包括您啊，包括这个厂家，真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
1: 不用客气，我们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只要走进黄石养生院，这就进入，我说呢，这是我们希望成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另外一个家。我们真正的走入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互相的帮助，让大家呢这个病好起来了，让每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0: 是是是，我们现在这正是有

0: 这种这样的感觉了。
1: 哎，
0: 有时
1: 不用客气，我表扬这个金老师，朝外金老师，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能够走向健康了，实现这种疾病的康复了。
0: 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好，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
1: 好，那回见，下次再聊。
0: 好，哎，好嘞好嘞，
1: 好，
0: 回见您。哎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我是一个老病号。
3: 啊。
4: 我听到您的广播，我想尝试尝试。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看我能吃管用吗？
3: 哎，我听听，适合的再用，不适合不掏了。
4: 我这不没敢买，我听了好几天没敢买了还。
3: 嗯，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0了。
3: 70岁怎么不好？
4: 我跟您说啊，我是那个脑中风的后遗症。
3: 嗯。
4: 我从40多岁得的病了。
3: 嗯。
4: 20多年了。
3: 20多年犯过病没有？
4: 没有，一次也没
3: 犯
4: 过。哎，
3: 那保养的好。
4: 我也一有病嘛，嘛也不干，就天天在家给孩子们看看家。
3: 对，
4: 嘛也干不上了，也
3: 那好
4: 也。
3: 啊，咱们也不干了，这人呢，你都病倒了，还干什么呀？保养好身体呢，就一辈子你就赚了。
4: 哎，我记得我都说了，要不现在人还外头很多人都羡慕你，我都活了20多年的26年了，您说。
3: 哎，这不是自己在意自己，你要像有些人呢，是生了病了还把自己当年轻小伙子，最后呢一两年把自己造坏了，往那一躺的话呢，
4: 哎、
3: 自己到那边还那么添麻烦。
4: 八年就走人了。
3: 啊。
4: 他病了8年他就走人了，他嘛事儿他都不忌讳不行。
3: 啊，那你看，人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谁能把你当回事呀、啊？你自己得了病自己不在意，到最后呢胡吃海闹的，你
4: 哥都不在意，吃也不在意，喝也不在的。
3: 也不
4: 闭嘴，
3: 同样自己家里就两个极端嘛。你在意，你多活20年、30年、50年都有可能；他不在意，8年就完了。
4: 他在我后头病的，我都病了10来年，他才病的。他
3: 比
4: 我早了，提前早了10年了。
3: 啊，你看，
4: 他不听话。
3: 哦。
4: 顶他多活了10年了。
3: 有你这方现在这个对健康这个认真劲，老人家呀，你不光是10年的事情。你20年、30年，你50年都有希望。
4: 有希望吗？
3: 哎，
4: 我嘛的，我看人医生说哪个好，我都惦着尝试尝试。
3: 哈哈哈！
4: 这回我听完他听了2、3天，我就想买去了。
3: 啊，
4: 儿子不同意。
3: 啊。
4: 他说我上当，我说我跟老师问好我就买。你不同意我也买，你说的。
3: 就是因为我在意，我是这个上了当，那个上了当了，结果我治疗下来以后，我这20年。
4: 最后我这带上当我也认同。
3: 有的人是怕这个，怕上当，怕吃亏，什么又怕这个怕那个，最后攒下钱了，把病养大了，干嘣一下人没了，那最后呢，这是没上当，最后把最大的一个自己命都丢了。
4: 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吧。
3: 哎，好。
4: 我现在哈。我是我这病已经，我这脑，他人家说是脑栓塞，你知道？要不我儿子怎么不同意我买呢？老头活着那年还没走的那年个，
3: 嗯，
4: 人他看病的袋子被我烧上了，人家大夫就我们这会儿不给报销以前都，
3: 对，
4: 他病回来，他住院病正好人家大夫是，这大夫也都是哥的本地都熟着。
3: 嗯，
4: 所以跟你也看看，你也再照一个去，你再做一个 CT 去。我又做了一个 CT。
3: 嗯，
4: 当然一做人 CT 的大夫说了，他说你那个嘛，你那个身子都坏了，他说都变成水了。
3: 嗯，
4: 当然孩子们就泄气了。
3: 嗯，
4: 我再说吃嘛药，他们也不那个嘛，也不那么赞成我了。
3: 嗯，他不是变成他那个水，就是血栓把那个血管堵了以后呢，脑组织发生软化灶了，那叫。
4: 反正我也不懂得医学方面，
3: 不懂，孩子们也不懂得医学，就听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4: 哎、
3: 觉得说这个病就治不了了。
4: 哎，就算治不了了。
3: 我听听你老人家这个脑中风得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这个后遗症重不重？
4: 我能走路。
3: 嗯。

0: 我基本脖根的事儿我能自理。
1: 那还70多岁了，得过脑中风20年了。
0: 我还就是这个左侧的手脚哈不那么利索。
1: 嗯。
0: 这个左腿抬反正不会打弯儿。
1: 啊，腿是直的，打不了弯。
0: 还蹲不下。
1: 嗯。
0: 一开始是还能蹲一下，到后来老头子死了10年，我也胆小了，我也不敢蹲了，我怕摔倒没人管我了。
1: 就这么点毛病是吧？得了病那半个身子，现在那个温度怎么样？凉不凉啊？硬不硬啊？
0: 不凉，
1: 不凉是吧？
0: 我得病呀，我说我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是麻呀疼啊，我也不麻也不疼。
1: 嗯，神经伤的不厉害，运动神经
0: 手啊，跟挎篮子似的，总在那挎着。
1: 啊，胳膊有点挎篮了。
0: 伸不开，那也不能拿东西。
1: 嗯。
0: 我就想给我治好了。
1: 哎。
0: 我想我的手呢，我也那手呢，我也能动，我能替孩子们在家做做饭嘛的，对吧？
1: 对。
0: 我就垫子干点嘛。
1: 对。
0: 给孩子们擦擦洗洗的。现在那些小人做针线活的少。
1: 啊。
0: 我一看他们干不了，我就着急。
1: 哈哈。
0: 我老想好了给他们做做。
1: 年轻时候你就是那强人，一听就是那要强的人呐。
0: 哎，我这垫子，你说我还能，我喝了还能管用吗？
1: 能管用，有希望。
0: 我说的，我喝了，我这手能够捏住个针就行。
1: 将来
0: 的
1: 能把这
0: 两个针做的。
1: 你现在主要是伤了神经线了，脑子这个信号到不了这个胳膊上，到不了腿上，到了胳膊腿上这个信号比较弱。通过玉文化这种黄石膏方这种经脉随声法，它肾经足脑随声，心的脑随声出来，把断开那个神经线一接上。
0: 就是我现在就是干这手不能拿东西。
1: 对。你慢慢的用黄石膏方有希望，这个时候慢慢能拿东西了。
0: 啊，我就想着能拿东西给孩子做点饭，他们上班也放心，
1: 哎、
0: 对吧？我现在是那个嘛，我就等于是，虽然说有儿子，人家都有家过日子，对吧？
1: 哦，对。
0: 你说我剩我自个儿，我也没有生活了。我以前吃过低保，我现在、
1: 哦、
0: 现在我买老头会活着给我买一份保险。
1: 啊、
0: 这份保险上的人家也有，别人说你有保险就不给你低保了，把我低保也给掐了。
1: 啊，不管怎么说，咱手里有点钱，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这个岁数了，
0: 对，
1: 再买点好药，身体健健康康的，将来这只手能打开了。
0: 我就是那么想的，
1: 对吧？
0: 啊，我想我
1: 要
0: 能吃
1: 好
0: 了，我下半生我不就还享点福吗？
1: 哎，
0: 我能活得进去的就行，对吧？
1: 对。能治老人家，你这个情况适合治，你赶紧联系场外吧。
0: 啊，行，我知道您那个号。
1: 治够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哎、行。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你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太好了，跟您通话。
1: 哎
3: 呦，我在半岛无意中我就听了一次您的讲课，我就我也买了您就这个招了。
1: 啊，黄石膏方，那么信得着我？现在打开收音机宣传那么多，就那么信得着我呢？
3: 我呀哈也吃过好多，但是我就觉得您呢哈讲课，哎，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缘分，我就感觉您讲的课，我一听，我就第一次一听，我就感觉您讲课特别实在。而且就是说话也特别接地气儿、
1: 啊、
3: 后来我一看我就买您这个膏方了、
1: 嗯、
3: 我吃了有十几天了，是一个是我的湿疹，就我那个原来湿疹特别厉害、
1: 嗯、
3: 就那个脚上啊，就原来起那小泡，起完小泡啊它就一破了就流水儿，
1: 嗯，
3: 所以就特别痒，哎呀一直好，我在好多医院都看皮肤科看，后来给那药抹完之后就起茧子，就那茧就一直也下不去，我就特别愁的哈，就是看，但是后来好了不流水，但是那茧子硬的就特别干，就下不去。哎，吃完您这膏也特别好，哎，一点点都脱下去了，哎呀，特别好，就能见到那个本啥人的皮肤也软和了，也好了。哎呀，我说吃这还真不错。还有一个是嘛呢？血糖，我血糖啊，就是以前就是嘛呢，高吧也不是太高，以前特别高，后来就好点，但是不稳。
1: 嗯，
3: 哎，一吃完这个吧，我觉得这血糖不错，我现在都不吃药了，都不吃那个养不利嘛的了。
1: 这是用了十几天黄石膏方下来，把降糖药也停了。
3: 哎，
1: 我先听一听，原来血糖大概是多少？
3: 原来吧哈，就是嘛，它不准，就原来特别厉害时，就是空腹9，有时一吃完饭14-15，就这样子。
1: 嗯、
3: 但是后来呢、
1: 嗯，
3: 我就

0: 吃那个西药啦，像吃点那个降糖的嘛的，但是他也不稳，有时也不知道怎么的，吃点东西一不对付，马上就高了。哎，反正我就吃这个，反正我感觉特别好。
1: 你这两
0: 哎，
1: 天你测血糖了没有？
0: 测了，我
1: 多
0: 那
1: 少？
0: 天测空腹测，有时6点多，有时6.1，有时餐后呢是7点多，有时是也是6.89的样子。
1: 啊，这才用了十几天的黄石膏方，原来空腹最低还9个左右，现在到6个左右了。这就是你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你听别人说这个事儿，你信都不信呐？
0: 我真的不信。
1: 哎。
0: 像我还有一个是嘛呢，就是有劲儿比原来，原来要是干点嘛弄点嘛，就是总觉得那么无力。但是我打吃完这个啊，我觉得你看我有时候带我们孙子出去这那玩去，他们都说哎呦你还真行，反正我自己的内心里感觉就有劲儿了，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原
0: 哎，
1: 来是有
0: 对。
1: 心无力，现在呢有了心了，也有了力了，
0: 哎，对，
1: 对吧？
0: 特别好。后来我就说嘛，现在哈，整体其实我还是不错的。你说我这个还用点药引子吗？
1: 黄石膏方呢？你现在血糖也好，湿疹也好的非常的好，就人的精气神，你暂时不要加药引子，你单用药你效果就好，你暂时不要加引经药。
0: 那您
1: 这
0: 说
1: 么
0: 我
1: 好
0: 要
1: 的效
0: 说。
1: 果，你看在这十几天的功夫，用这种御医文化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御方御药，它这个效果呢，就跟你原来吃的药它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我吃完那长牛整体真的不错。
1: 再接再厉，你再是这么1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0: 哎，好嘞，好嘞，
1: 我祝你健康吧。
0: 好的，谢谢，回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新朋友，我听你们节目听的挺好长一段时间了。我呢，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完了之后呢，然后加上这个左腿膝关节啊也疼，疼完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针灸。扎了一次针灸，扎完了之后呢，倒不太疼了，当时就不疼了，不疼了呢，就是酸，膝关节也酸，是坐骨神经那儿也酸得很。最后后来我听你节目之后呢，我就买这个你这个
1: 黄
3: 养
1: 石
3: 生
1: 膏
3: 膏
1: 方、益
3: 方
1: 寿强身膏了，
3: 我喝了现在第4天了吧，这个他让我吃50克。50毫克，
1: 5克吧，
3: 啊，五毫克，对，
1: 五克，5毫升，
3: 五毫克呢。完了之后吃了4天了嘛，睡觉好了，吃饭好了，
1: 五克呢？这是五克用了这4天下来，睡觉和吃饭都见好。
3: 对，我现在能睡整宿觉了。
1: 原来睡觉是什么情况？
3: 原来就是腰腿疼，睡不着觉，这样胳膊也疼，那样胳膊也疼，是，摆个姿势好一点。要疼醒了又摆个姿势，反正吃了
1: 那
3: 几
1: 现在
3: 天
1: 呢，
3: 呢就
1: 证明
3: 是
1: 这个
3: 坐。
1: 腰腿疼的明显的缓解了，所以说你就不晚上就能睡着觉了。
3: 对，还是缓解了，缓解。但是现在目前呢，这个因为，我现在就想咨询您什么呢？我本来我没有血压高，没有糖尿病，稍微有点血脂血尿，完了就是转氨酶偏高，比一般正常人偏高，这几十年了都这样。现在我就是说呢，想咨询，我现在是还是吃5克吗？
1: 你说睡觉好了，这个腰疼、腰腿疼的，因为轻了，所以说呢不疼了，能睡着觉了。那个吃饭呢，说好了，吃饭原来什么情况？
3: 吃饭我就是吃的不多，吃不下去，可能吃那个吃中药吃的吧，就是那个治那个风湿的那些药，吃的胃不太好，就是吃饭吃不进去，吃
1: 原
3: 的
1: 来
3: 很
1: 没有
3: 少，
1: 胃
3: 这。
1: 口，
3: 哎，没胃口，对，
1: 就一天不吃饭也没觉得饿。
3: 对，
1: 但是呢，用黄石膏方用了4天下来以后呢，觉得能就闻见五谷香了，到了点想吃饭了。
3: 哎呀，我现在还吃的多了，
1: 好啊，
3: 吃的多
1: 上了岁数人就怕不吃饭的，还怕你多吃。

0: 是的，你吃的多好啊！
1: 啊，对呀，我也是
0: 老
1: 这样，
0: 饭量，老
1: 我
0: 饭
1: 就
0: 量
1: 想。
0: 的，能吃进去饭，咱们气血生化有源了。你有点什么病也好治啊，你就怕那个说是，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不吃饭，那不就人就完了吗？
1: 我也吃饭了，而且现在也赶走了。早晨起来就走一圈，晚上走一圈，哎，
0: 啊，走的时候感觉精气神也足，而且呢，这个人呢，赶走的时候呢，这腰啊、腿呀、啊，没有原来疼的厉害了。
1: 没疼厉害了，但是他有时候躺那哈，就是一阵一阵的，好像是，好像里边还有，就跟有湿气在那往走，疼，他这一走我就疼，
0: 那这到处窜呐，那这就是气
1: 哎，
0: 冲
1: 对。
0: 病灶了。这种10多斤药材，这种高刺激性的药，炮制出8两左右的药膏呢，它逐渐的往出赶这种风寒湿邪，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邪赶出来，这是民间的药方子做不到的。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不就你看4天，这个要是听节目听别人这么说，你信都不信呢，
1: 对，确实是，确
0: 对
1: 实
0: 不
1: 是。
0: 对？
1: 我现在就说，我还是继续吃5克嘛。
0: 要
1: 再
0: 该
1: 有需
0: 调
1: 要
0: 了，
1: 什么
0: 该
1: 药
0: 调
1: 引？
0: 了，该
1: 啊，
0: 调成10克了，
1: 10克哈。
0: 10克，五
1: 那
0: 克就
1: 个
0: 这
1: 还
0: 么好
1: 用
0: 的
1: 什
0: 效
1: 么
0: 果。
1: 药？
0: 一般我们要一般用到15克的，你用了1/3的药量，你4天下来这种效果，将来你这个病啊，应该能够治恢复过来
1: 哎呀，我原来身体可好
0: 了。
1: 了，嗯，前一段时间就没腰疼之前，身体可好了，
0: 但
1: 走
0: 是人
1: 多远
0: 上
1: 都
0: 岁
1: 不
0: 数
1: 累。
0: 以后，病来如山倒，你一个病就能
1: 哎，
0: 够带出
1: 确
0: 好
1: 实
0: 多
1: 是，
0: 病来。
1: 哎呦，这次这个腰腿疼给我疼的已经把这个阳气啊耗尽了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那这
1: 疼的
0: 一
1: 我
0: 个病
1: 耗
0: 就
1: 尽
0: 像
1: 了。
0: 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了，你要是紧着扶着第一张，你慢慢的噼里啪啦都倒了。用黄石膏方这种预防用药，整体性的治疗好就好在这儿了，把腰这些地方呢，都睡觉吃饭都调过来，肠胃调过来以后的话呢，五脏六腑整个给你大修一遍，这样的话呢，他就别的地方还不出毛病的。调成10克，10克继续用。原来那加引经药了没有？药引子没有？
1: 没有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谁，姚大夫那人也挺好的，挺爱心的，给我解释干什么的，就是
0: 我
1: 您，
0: 表扬他没
1: 你得
0: 关
1: 去，
0: 系，那都是应该的。药引子
1: 嗯，
0: 暂时我不建议你加，就用温开水送下，先把药量调成10克了。10克你再吃那么个1周左右的时间，你体会一下。
1: 行行行，
0: 将来
1: 那
0: 的目
1: 个
0: 标是
1: 我。
0: 最起码的，要是用到15克，它就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嗯，行，我就是那个用10克完了，拿温白开水把它调一下喝进
0: 温
1: 去。
0: 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1: 哦，好嘞好嘞，那
0: 那
1: 谢
0: 用
1: 谢
0: 吧，
1: 你
0: 你
1: 杨
0: 这
1: 大
0: 点
1: 夫
0: 毛
1: 啊。
0: 病应该能治过来了。
1: 嗯，我估计能治过来，现在这个腹部有点见好，
0: 所
1: 原
0: 有
1: 来
0: 腰
1: 我
0: 间
1: 根本
0: 盘
1: 就
0: 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又是扎针的，又是烤电的，又是吃中药的、理疗的，怎么也治不过来。我说把黄石膏方当地要有供应的话呢，你用点。这种病呢，我们治了不少，好几十万了，这都能够治过来了。
1: 行行行行，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我祝你早日恢
1: 好，
0: 复健康。
1: 好，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您好，您好，
0: 哎，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先说我爱人吧，我爱人吃了10天，上次给你打，我爱人吃了10天的膏方，他大便呢哈好多了，睡眠呢也好多了，强多了。就是前列腺呢，小便呢，这便液次数少了，一次两次了，就是，等的时间呢不是那么长了，哎呀，可好了。
0: 我先问问这个大便，原来大便是什么情况？
3: 他大便就是拉的挺干，干的就是嘛，有点费劲。他也是那个，就跟香蕉条似的，就是有点费劲，不多。他吃的也不多，就打喝您的药啊，吃饭饭量好一点了，大便或不是那么狠劲的结了。就是好像畅快点了，好多了。睡眠他一开始他睡眠睡的时候入睡啊，倒挺好。后来就嘛，一到12点来钟啊，他就醒了。一醒了，他就有时1个多小时、2个小时没吃您的药啊，就是时间老长，一两。

0: 个小时，吃完你再要他也是醒，有半个多钟头，不到一个小时啊，哎，他又睡着了又。
1: 嗯，
0: 一睡到大天亮，这个倒挺好的，还你看，
1: 对，
0: 挺好的。
1: 后半夜容易醒的这种患者，睡一睡就醒来了，醒来就再睡不着了。像这种患者，把黄石膏方用上都能够治回来了。
0: 对
1: 原来这是尿等待，而且夜尿多是吧？
0: 对，原先夜尿啊，现在有时两次，有时一次，嚯，挺好的，挺高，不是等的时间那么长了。你想啊，他刚喝十天，他还爱喝酒，他喝点酒再爱紧的嘛，吃您的药。
1: 喝酒尽量的少喝吧，你说一点儿不让喝也可能的比较费劲，
0: 还真是不行。你想他喝那么多年就少，我就哈、啊、叫他呀、啊、哈，中午喝一点儿，喝一小杯，我晚上就不让他喝了。
1: 哎，对对对，那好，嗯，
0: 哎，我就这样治，我就管着他吧。你说
1: 三分治病，七分养吧。
0: 对，哎对，你看那药引子，原就喝这十天，您告诉他拿白水调，我现在买了两箱黄石膏方，我现在给他用什么药引子？
1: 嗯，早晚各加两克到三克的三七粉，直接跟黄石膏方调开了，直接泄开了送下去，你再吃上一个月来电话。
0: 哎，我也喝了，我比他喝的时间长点儿，那我就先跟您说说我吧，不说他了。
1: 啊，把你的情况跟我讲讲。
0: 他那个病慢慢的都好了哈，我这是嘛呢？我这小脑萎缩呀哈，又太厉害了，记性太大，说前边就往后边啊，我这记性太差了，太厉害了，忘性。这个喝这个也得慢慢来嘛。
1: 慢慢的来，肾精足，脑髓才满呢。脑髓满了以后呢，小脑萎缩一点点的恢复，记性啊，走路就不容易摔跤了，慢慢脚底下就稳当了。
0: 我现在就是嘛呢，挺好的，我心呢、啊、也不闷了，也好点了。
1: 嗯、
0: 我就那更年期、嗯，我现在也喝您这药，就好像我好多了，开了。原先呢，我就一点啊，这都不想的，就我就混了在的，就打喝您这药啊，哎呀，我好像有点高兴了。
1: 一天这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而且呢凑合过日子是吧？
0: 对对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他给我买不买吃的，买不买我都无所谓，都不吃软就我就我。
1: 很多女同志到更年期前后啊，动不动还愿意找一个没地方没人的地方嚎啕大哭，感觉那老是心里憋屈难受。
0: 您说太对了，好的，我那几年厉害就是见谁谁哭，跟谁、
1: 啊、
0: 跟临下去之后跟人就哭，就说哎呀，人家都拿我当神经病啊，人家呀、
1: 啊、
0: 呀，我天，我都嫌、
1: 啊、
0: 我现在
1: 特别遭罪的。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得用黄石膏方，你看用一段时间以后都能够调过来了。
0: 调，哎呦，还光跟他发脾气，弄我现在也好多了。
1: 啊，现在感觉有了心气了，办什么今天买点这个，明天置办点那个，打扫打扫家呀，是感觉有心气了吧？
0: 还真是的，还真是有点心气儿的，就好像这还好一些。我就是嘛，心呐、啊、也不那么跳了，也不闷了。原先心也跳，我闷的，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我小的下楼啊哈，我在原来喘都上不来，我现在小的下楼我试试吧。原先我都不出屋，现在我试试吧，我出去两趟上这六楼啊，哎呀，还真上来了，完比以前强一千倍、一万倍了。原先、
1: 啊、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所有女同志在更年期前后啊，潮热盗汗呐、啊、烦躁易怒啊、夜不能寐呀、啊，像这种的，把黄石膏方用上，既能把更年期的所有这些病发症给它治好了，而且呢，你更年期就像那个汽车该打修了，提前用黄石膏方的给它把身体打修一遍，到了六十岁以后得不了大病的。
0: 那、啊、还一个我贫血我也好多了、
1: 哎、
0: 你知道我贫血多厉害、我跟个白人似的，就跟籽儿似的，我现在眼睛我一扒有点粉不溜溜的了。
1: 啊，那这血就慢慢的补起来了。
0: 啊，对、脑子也不那么晕了，我脑子也不晕了，也好多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啊、脑子啊，还一个大腿也不抽筋的，也腰也不疼了。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我腰哎呀疼的，我现在也不疼了。
1: 好好好，
0: 也下边也通气了。原先我三四年也不通一回气，我现在也通气了，
1: 开始出虚功了。
0: 哎呀，我
1: 就、所以说这种药方呢，它周身整体调理下来以后啊，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这种皇家御药，它确实能让很多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尤其是多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啊、中年人，都能够调理过来了。
0: 指着您了，我们以后就跟着您就这样吃下去了。就是您可注意点身体呀、啊。您是我们的保护伞呐、您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您
1: 可
0: 好好的，我们以后就跟着您走了。
1: 哦，您走吧，咱们这人上岁数以后呢，现在我们非常重视这种寓意文化的传播，我们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健健康康的，包括一些中年人不遭罪的过晚年的生活，多好。
0: 对对对，我们可指着您了，你可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1: 哎，好，
0: 老百姓，
1: 咱们一定都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谢谢您。

0: 辛苦了，
1: 拜拜拜拜，今天
0: 哎好哎
1: 啊 好再会，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我是您的听众。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本身就是胰岛素抵抗，有点那个雌激素低，月经特别少，我就是想问问吃这个。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2: 39。
1: 39岁。
2: 就是当时就是月经不调，后来就验了一个雌激素，验了那个激素六项，结果发现雌激素它就是有点低。开始的时候没有胰岛素抵抗。不过以后调调的就变成胰岛素抵抗了。
1: 胰岛素抵抗，那你现在的血糖大概是多少？
2: 血糖正常，就是胰岛素高。但是我验了一个，是验了几次的那个胰岛素，那个我还忘了叫什么了。它就是在餐后的两个小时，就是血糖稍微高一点，但是在三个小时的时候，它又回到正常了，空腹血糖也不高。
1: 嗯，年轻时有没有像月经量不正常这个？
2: 以前月经量不是那么太多，但是也没有那么少。
1: 嗯，
2: 现在
1: 39岁，本来呢就39岁，正值刚打之年的，就少的已经非常稀少，马上有绝经那种状态了，是吧？
2: 对，调了2年多，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1: 你这个激素整个代谢紊乱了，胰岛素本来也是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嘛。
2: 是呢，现在就是怎么调都调不过来了，感觉
1: 调不过来，把膏方用上。这种患者我治过。
2: 那您看用不用吃那个？像我听您说的，好像有药引子是什么的？您看用吃
1: 药引子哈？引经药的话呢，用点大枣。
2: 哦，是那个
1: 枸杞加大枣。
2: 枸杞加大枣是把它泡水吗？
1: 泡水，枸杞加大枣的泡水，拿这个去送膏方。
2: 就是大枣跟枸杞泡完水之后，把大枣跟枸杞捞出去，使这个温水去。
1: 对，用这个水把膏方呢调开来，卸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那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就是我对象，因为我们就是买了点儿，我对象也想吃，他就是有那个轻度的萎肌肉性胃炎，还有那个胃息肉，但是他那个也是伴有一个轻度的那个不典型增生，还有就是一个胆囊息肉。我想问您这个怎么调呢？能吃吗？
1: 没问题，能把那息肉化开来。
2: 那他要是吃的话，您看要是那个药引子什么的用。
1: 他直接用10克就行，他上来就用10克。
2: 哦，不用从5克开始啊。
1: 不用从5克开始，他直接就10克，早晚各10克的膏方。现在那反酸呢、胃胀啊，这个症状重不重？
2: 主要就是胃胀跟那个打嗝就是好像总打似的感觉，而且他有点大便。就是容易闹肚，
1: 容易大便不成形是吧？
2: 对，而且容易闹，而就感觉有的时候没准儿就去接、而且老打嗝。
1: 对，他这种呢，肝木克脾土的一种表现。用膏方有11味药才疏肝胆的，12味药才健脾胃的嘛。疏肝利胆，健脾和胃，连他那个胆囊啊，带他这个胃的不典型萎缩性胃炎出现不典型增生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及早的治疗的。这种高刺激型的药呢，养胃的作用非常好的。10克先不用药引的，他这种情况呢，早晚各10克，先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吃上半个月我给加药引的。
2: 行，那我们要是吃上半个月再给您打电话。
1: 那到时候再来电话就可以。
2: 再咨询一下，就是他说是饭前，早饭前半个小时吃，如果您说这早饭后半个小时吃有影响吗？
1: 没有，影响不大，没关系。
2: 影响不大哈。
1: 对。
2: 就是饭后吃影响不大哈。
1: 对。
2: 哎。那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1: 哎，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

步道，风风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

0: 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急性的并发症，一个是慢性的并发症。急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还有低血糖。这三个急症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就诊的话，它随时都可能会有危及生命的这种风险。慢性的并发症呢，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大血管的病变，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也是主要危及生命的一个原因。还有外周动脉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下肢动脉病变，表现为下肢动脉的狭窄或者是闭塞，长合并冠状动脉、脑动脉的病变，它会导致双下肢的供血不足，活动后的疼痛、麻木、乏力，下肢缺血性溃疡的反复，甚至可能需要截肢。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头。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危害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像糖尿病肾病、蛋白尿、肌酐升高，甚至是发展到肾功能的衰竭，需要透析，还有视网膜的病变，表现为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

0: 第三方面呢，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就是远端的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和一个自主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发病率有75%左右，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刺痛、袜套感和手套感，引发糖尿病足溃疡。自主神经的病变呢，如果影响了胃肠自主神经功能，那它可能就会表现为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出现，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不能进食，还有就是消化不良。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还有如果累积了膀胱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储留。还有呢，就是出汗会减少，导致皮肤的干裂，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呢不容易愈合。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即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

0: 这就烟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也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这就是调理我们的病根了。而且临床数据显示，它能够让我们的溃疡面啊愈合的速度提高3到4倍，那相当于加速我们修复的过程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美洲大蠊是调理病根的，而西药是调理我们这个治标的，两者配合好，一定要啊。
1: 那这回我这个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蠊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是，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
1: 保
0: 告诉
1: 养
0: 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我们表面好了，但是离我们彻底好还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着呢，因为我们这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这第一次修复之后，腺体可能它长出70%来了，这个时候你又盲目的喝酒，是吧？你又把那个刚长好的腺体又给破坏了，所以说它才复发嘛。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蠊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蠊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饮食也得注意了。
0: 对，
1: 梁老师啊，真的是多亏了您了。要不我这个胃啊，真的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这个
0: 美
1: 洲大蠊的话。哎呀，我这胃要拖到现在，真说成啥样了？
0: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1: 对，
0: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但是最终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
1: 好的好的，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订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
0: 哎，
1: 是？
0: 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哎。
1: 哎呀，你可以说您是我的定心丸啊。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
5: 好。
0: 嗯。
5: 我呢就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蠊呢。
0: 哦。
5: 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0: 哦，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
5: 哦，
0: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

0: 不爱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啊？
1: 哎，这行这行，
0: 嗯，
1: 哎呀，太好了，海涛老师，
0: 嗯，
1: 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
0: 嗯嗯，
1: 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
0: 嗯，
1: 这我生怕自己啊定不上这个，
0: 嗯，
1: 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就转转，
0: 哦，
1: 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连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
0: 哦，
1: 你说啊，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
0: 哦，
1: 他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
0: 嗯嗯，
1: 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
0: 哦，
1: 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还落下这些病了。
0: 明白。
1: 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
0: 嗯，
1: 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
0: 嗯，
1: 吃了胃就疼啊，
0: 嗯，
1: 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连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可就挺好的
0: 哦。
1: 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啊，
0: 嗯，
1: 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0: 今天吧是我们这次美洲大连活动的最后一天，你那个老姐妹如果她订的早的话吧，
1: 哎，
0: 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
1: 嗯，
0: 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们用上美洲大连，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哎
0: 呀，我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完全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连啊，因为美洲大连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连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1: 啊啊，是是，
0: 嗯嗯，
1: 那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
0: 嗯嗯，
1: 哎，老师啊，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0: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是吧？
1: 哦，
0: 因为这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1: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呢，
0: 嗯，
1: 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
0: 嗯嗯。
1: 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0: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啊，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1: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
0: 啊，
1: 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
0: 好
1: 了，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一下，
0: 哎。好，再见啊，嗯。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每次产品的供应数量有限，先订先得，一旦订购一空，活动马上结束，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949-789 400-6949-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0: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3: 哎呦，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是的。嗯，是这样的，你看我自己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
0: 哦。
3: 到了那个美洲大连，我也已经收到了。
0: 啊，那挺好。
3: 收到，然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拼加工了。
0: 哦，这样啊。
3: 对呀，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
0: 了。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3: 哎，
0: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3: 哦，好的，那太谢谢了啊，老师。
0: 嗯，
3: 你看给大同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0: 嗯，
3: 我还得要好好感谢你，感谢你们摆的这个栏目啊，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打的真太实惠了。
0: 哦
3: 啊，对我们普通的百姓吧，可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呀。
0: 嗯
3: 嗯，不但省钱， 还能解决上当受骗的这个大问题啊。
0: 是
3: 啊，可不是真的。你看我没有遇到咱们这个健康成就狗的时候，那以前呀可上当不少，没少花钱买的广播类的产品，
0: 嗯，
3: 可是基本上用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啊，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我就买的那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十种产品啊，都
0: 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哎呀，
3: 但是真有效果
0: 啊，有效果那就好。
3: 有有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黄汉小米儿
0: 啊，
3: 还有那个糙米水、鸡爪膏
0: 啊，
3: 还有那个甘蔗料粉，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0: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3: 不是啊，挺好的。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伙推荐，推荐的话一定是最好的、最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绝对不做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欺骗大家伙，对吧？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连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斐莲，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这个呢，斐莲它有专门的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效果特别好。而且现在呢，这个美洲大莲已经被收入到国家药典当中了。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你都能查到的。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啊。还是那句话，同样的价格，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用上这种功效好的生活必需品，肯定比我们平时用那些挂羊头卖狗肉没效果那些产品，我告诉你有天壤之别。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所以说全球购的产品，我告诉你效果和质量，可以说大家伙用着绝对放心啊。咱们已经现在在国外有十多年，在国内都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如果咱们真要是像你说你以前那种经历的那些厂家或者是那种节目，我说白了早就没了吧，是不是啊？
3: 对，是是。哎呀，我是啊，老师，你把我们用上吧，你放心，用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能放心。哎，我们现在只认准这个你梁老师了。认准这个全球狗了。
0: 感谢您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连，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库存可能都在告急，好不啊？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抓紧
0: 好了。
3: 好，
0: 再见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正处于急慢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反复的胀气、消化不良的长期困扰，想消灭炎症，胃黏膜恢复如初，不反复不疼痛，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国药品质功效明确，即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一步到位，时间彻底康复。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
4: 你
0: 好，你好啊。
4: 我今天那个能和你通上话呀？
0: 啊，
4: 是我三生有幸的。
0: 哎呦呵，严重了，
4: 难忘的
0: 啊，严重了啊。好
4: 啊，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啊。
4: 啊，我那啥，你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0: 哦，大米啊。
4: 啊，可香了，一
0: 是
4: 那个到那走廊一进屋就香啊。
0: 是吗？你看看。
4: 哎呀，那味儿很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0: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4: 哎呀，太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哈、
4: 啊？
0: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
4: 啊，
0: 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
4: 啊，真香啊！这是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0: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是吧？
4: 对对，这也是啊，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0: 对，多好啊！
4: 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我跟你家那耳苗油，
0: 嗯、
4: 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0: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4: 我买了两回的那药。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刺挠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4: 得两个多月了。
0: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4: 啊，
0: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4: 啊，
0: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4: 啊，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4: 哎，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4: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4: 啊，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4: 啊，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行啊，
4: 哎，
0: 好了，
4: 哎，谢谢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
4: 哎，
0: 再见。
4: 哎，再见。
0: 嗯，好，
4: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其实，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息肉等疾病，因胃肠病带来的常见症状，比如胃食管的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功能下降等等，长期服用美洲大蠊一年以上，症状病症皆可消除。今天健康全球购将它带给大家，效果显著。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日前，云南省高考各项组考准备有序推进。2026年，云南共设置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截至目前，已经全面完成高考报考确认、资格审核、考场编排等基础工作。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职教高考、春季招生考试等四项专项考试已经平稳收官。命题制卷、全域组考等核心工作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南亚博览会 EXPO 微信公众号在线购票，或持身份证原件在南亚会展馆6个现场售票服务点购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本艾美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地理特派记者比特纳的力作。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这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球，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人们开启真正幸福之门的秘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心灵旅游宝典》，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幸福之旅，作者丹·比特纳。幸福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评价你目前到底有多幸福。这趟幸福之旅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更是一场对心灵的洗礼。这是《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重量级媒体争相报道，美国亚马逊新书销量前三名。作者走遍世界，历时七年，采访了丹麦、新加坡、墨西哥和美国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这四个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区的数百名各界人士。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秘密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持久的幸福感呢？数十个鲜活又迥异的幸福样本，开启人生一百万种活法。世界如此喧闹，但愿此心安宁。我们可以从真正的幸福之人那里发现幸福的细节。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复杂，幸福也没有那么遥远。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

丹麦人是世界上最信任他人，也是最值得被信任的人群。新加坡是一个经过了仔细清洗、精心粉刷过的国家，这里的国民也是一副埋头苦干、力争上游的劲头。墨西哥全年阳光充足，享受特殊的阳光津贴，用最便宜的方式得到了幸福的感觉。美国的圣路易斯，一座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散步、骑单车，在这个城市处处可见。

在书里面，作者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过上幸福生活的方法。跟随比特纳去走走吧，你将发现，无论自己行走于何处，收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幸福从没有远离过你。

作者比特纳，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研究员、探险家，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网络探险公司的创建者。公司组织了多次网络互动探险活动，全球参与者多达1200万人。曾获美国国家杂志奖，拍摄的纪录片《非洲旅行》获得艾美奖。

以下节选到的是作者的自序，《寻找幸福》。为了寻找到答案，国家地理学会派我走遍三大洲，探访了世界上幸福程度最高的四个地区，看看有没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共通之处。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奥秘，我在这些地区访问了很多人，从新加坡前

总理、丹麦皇室到家庭主妇，你也许会惊讶于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幸福经历难以置信，尤其当你知道一些人是从苦难的境遇当中走过来时，更会觉得不可思议。

星期天早上10点钟，我正在哥斯达黎加边缘小城霍战查进行采访。几年前，我在这里遇到一个女人，她叫潘奇塔，一位古巴革命家的女儿，曾在战乱的年代独自把4个儿女抚养长大。在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才刚刚度过了100岁的生日。这确实让我大开眼界。为了研究长寿，我走访了不少蓝色地带，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日本的冲绳群岛等等。这些地区出现100岁老人的几率也比其他地区高12倍。我在想，还有没有其他人也像潘奇塔一样，懂得如何生活得更加幸福呢？世界上还有没有哪个地区是能孕育出幸福感，就像那些蓝色地带孕育出长寿的？幸福的概念远比长寿复杂，怎么衡量一个人到底有多幸福呢？但当我亲眼看到像潘奇塔这样的人把人生的艰辛转化为了自得其乐，我就更加确信，幸福的真谛仅靠科学研究是不完整的，必须从那些幸福之人的亲身经历去入手。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地把理论变为现实，造就了世界上那些最幸福的地区。接下来，本书会带您探访4个被研究者们一致认定的世界幸福之都。第一站要去的是丹麦的日德兰半岛，去看看什么叫世界幸福指数排行榜的常胜将军。然后我们要去岛国新加坡，去探索为什么那里的居民即使生活在严苛的管制之下，仍然拥有全亚洲最高的幸福程度。紧接着我们要走访的是墨西哥的新莱昂州，那里的居民声称自己比北方那些富有的邻居们更加幸福。最后我们再快速地游览一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路易斯，看看美国人为幸福生活开出了什么秘方。当我们探索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们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却都能获得持久的幸福时，我们就会知道文化、地理是如何相互作用，最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的。每个地区独特的幸福模式会指引你如何改变生活，毫不费力地获得持久的幸福。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当暴雨过后，天放晴的时候，路面的反光就像镜子，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放下来，有偏光镜的一定戴上，看不清路就减速，等眼睛适应了再正常开，别跟阳光较劲儿，伤眼还危险。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

0: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数十个鲜活又迥异的幸福样本，开启人生100万种活法。读一本书，享受文字的美，去一个地方寻找幸福。希望你读完这本书，能够发现幸福的秘密，并且永远幸福。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心灵旅游宝典》，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幸福之旅，作者丹·比特纳。这是一本艾美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地理特派记者比特纳的力作。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这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球，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人们开启真正幸福之门的秘密。

在深入地探讨幸福的本质之前，咱们先做一个小测试。我会把在旅途当中碰到的三个人的故事讲给你听，然后告诉我哪个才是最幸福的。

第一个人叫简哈默，42岁，结婚15年，三个女孩的父亲，全家人住在丹麦第二大城市阿尔胡斯。凌晨3点，闹钟准时响起，他会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弄几片烤面包，然后麻利地套上亮橙色的连体工作服。4点整，钻进一辆高科技垃圾车，途经59个站点，我都闻不到臭味呢。他气喘吁吁地说，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第二个人叫有所，一个43岁的家庭主妇，她和丈夫还有3个还在上学的孩子，住在新加坡一间公寓里，每天清早给孩子们做早餐，给丈夫准备午饭，等把家人打点好送出门之后，就开始做家务。到了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她都会依照习俗在丈夫面前亲吻他的手，祈求宽恕和原谅。不论有没有做错事情，她都会这样做。第三个叫乌里贝，一个45岁的墨西哥人，住在蒙特瑞的工人阶层聚居区。他很有经商头脑，还极富同情心，长得很壮硕。由于移动困难，他只能住在母亲家里，躺在客厅里的一张大床上。即使这样，来找他的人依然是络绎不绝。有他在，房子里总是热热闹闹的，都是人，有来谈生意的，来谈心的，还有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身感受一下他的魅力。所以你有答案了吗？上面说的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最幸福的呢？你应该答对了，他们3个都很幸福。而幸福的程度呢，根据一项最新调查，他们3个所在的地区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区，而他们3个更是地区当中最幸福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具体年龄，但你怎么衡量一个人到底有多幸福呢？而且幸福到底指的是什么？幸福不是因人而异的吗？为了寻找答案，国家地理学会派我走遍3大洲，探访了世界上幸福程度最高的4个地区，看看有没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共通之处。我在这些地区访问了很多人，从新加坡前总理、丹麦皇室到家庭主妇，具有超自然能力的15岁的女孩，你也许会惊讶于他们的故事，你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幸福经历难以置信。有天早上，我醒来看到那株花，花瓣上还存着一颗露珠，优美的在我眼前伸展着，突然就让我觉得很幸福。丹麦式的幸福并不是非要登上顶峰享受那种荣耀，而是想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享受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我依然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经过了仔细清洗、精心粉刷过的国家，这样的人真的会感觉到幸福吗？根据专家的说法，是的。新加坡人很懂得如何把控自己的情绪，而且知道他们的幸福到达了何种程度。你需要相信一些比你自身更强大的东西，这会给你希望，这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希望和爱的话，是活不下去的。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着，是不会幸福的。这就是墨西哥幸福的秘诀。

而圣路易斯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社会能够积极地改变自己，从而创造一个使人们生活得更加长寿、更加幸福的生活环境。这些无可争议地造就了全美国最健康、最快乐的城市——圣路易斯，一个真实的美国梦。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第三代元 Plus 正式完成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1.99至14。

0: 4.99万元，全系标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北京越野 BJ40 增程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7.98至20.98万元。增程长续航版外观与内饰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将搭载更大49.4千伏安电池包，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近日，别克致敬世嘉万家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41.99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混版系统，将会是全新的入门车型，取消高阶辅助驾驶和空气悬架。近日，新款保时捷卡宴燃油版车型测试谍照曝光，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预计会针对外观、内饰以及动力系统均进行不同程度的升级，有望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动力方面，预计 GTS 版本依旧会搭载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第59集，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依靠地方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此外，唐朝统治者为了迅速平定叛乱，接受了大批叛军将领的投降，又将其册封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方藩镇林地、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局面出现。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统治。唐宪宗即位后，全力推行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唐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世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内自属文武将吏，不共贡赋，所有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接受唐朝政府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军将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城镇，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是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为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楚地，改元武城。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爆发了长达6年的大叛乱，

建中二年至贞元二年，即公元781年至公元786年。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惟越及李宝蟾之子，魏博节度使田悦、田承嗣之侄，淄青节度使李纳，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进攻入长安城，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但藩镇的气焰变得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先奇毒死，淮西归降了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陈先奇，唐德宗无奈，就顺势拜吴少成为深蔡节度使。吴少成死后，其义弟吴少阳杀吴少成诸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认可。虽然唐王朝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实已经分裂为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唐朝皇帝也只是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少年时及亲睦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故即位后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才艺藩镇的大臣杜黄商、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讨伐藩镇割据。宪宗是唐朝后期最有所作为的皇帝，被后人称为唐代的中兴之主。元和元年，唐宪宗讨伐抗命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取得成功。同年，夏遂今宁夏银川留后杨惠林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宪宗又派兵讨伐，使中央声威复振。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浙江节度使李琦发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使中央的威信重新树立于东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经过大军数次征讨，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田兴归附朝廷，历经四代，割据49年的魏博镇再次回到朝廷手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逆不发丧，伪造吴少阳的表奏，请以自己为留后，朝廷不许，吴元济于是遣兵焚武阳、叶县，攻略鲁山、襄城、阳翟，以上今属河南，企图要挟朝廷。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及御史中丞裴度等的支持下发兵讨伐。当时河北藩镇中，承德的王承宗、淄青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勾结，出面为之请赦。因朝廷不许，李师道一方面遣人伪装盗贼，焚烧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的粮仓），企图破坏唐朝的军需供应；另一方面又派刺客入京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但宪宗不为之所动，以裴度即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朝廷免去作战不利的前线主将袁资的职务，以太子詹事李肃为唐随邓节度使。初来军前，李肃故意示弱，表示自己是懦弱无能之辈，只是来安定地方秩序，并无心去攻打吴元济。淮西叛军自认为曾连败唐军，非常轻视李肃，毫不戒备。针对唐军接连败仗、将士未战、缺乏必胜勇气和信心的情况，李肃慰问部署，存续伤病，不示威严，初步稳定了军心。不久，中武军节度使李光炎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
中武诸镇的唐军渡过阴水，进至郾城，今属河南，大败淮西军，收复郾城。为此，吴元济急调蔡州守军主力，增援部将董仲智防守的回曲，今河南商水西南。

0: 全部裁撤诸道监军宦官，加强了军事的统一领导。淮西地区因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叛军军心动摇。为了进一步瓦解淮西军心，李肃厚待俘虏，大胆重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相继被俘后归降，唐军因之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李肃委任李佑为六院兵马使，执掌自己的亲兵卫队，并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曲，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些老弱残兵，如果趁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10月15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为前锋，自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挥师向东，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都不知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守军，既防止了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了通往回曲的道路。李肃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吴元济，诸将闻之大惊失色，有人甚至说中了李佑的奸计，但军令如山，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众人都畏惧李肃，无人敢于抗力。唐军强行军70里，终于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未到蔡州城下，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后，李肃派人抚慰回曲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肃投降。此日，蔡州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朱镇兵20000余人相继降唐，淮西平定。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复归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中兴的迹象，史称元和中兴。然而藩镇割据并不是单独存在的现象，它和宦官专权等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一起构成了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并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
2: 器把盘捣乱，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31度，楚雄晴，20到32度，玉溪晴，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晴转多云，14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蒙自晴，23到34度，普洱阵雨转晴，13到30度，景洪小雨，23到36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21到33度，临沧晴，16到28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丽江晴转多云，15到29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 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1: 我是何雨。
4: 我是佳阳。
1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吃完饭之后啊，躺在沙发上不想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刷抖音啊，刚好刷到我们，那么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何宇互动，关于生活情感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何宇的

0: 音直播间，在里面跟我用文字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1: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肖战带来的《余年》，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然后这位朋友呢说，15岁就听广播，也有很多年没有听了，是吧？那希望你通过现在互联网的方式呢，再次走进我们的广播节目啊。

欢迎王佳，欢迎王佳啊，晚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时间是最好的答案呢，说9:18，对对对对对，现在你们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台节目啊。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可以用收音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着车，可以用收音机呢锁定三个频率 FM97 音乐广播 FM91.8 交通之声，还有我们的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啊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除了收音机之外呢，我们还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第一时间呢都能够看到我朋友的留言啊。时间是最好的答案，说我在车上已经有一年多收不到91.8了，是吧？那么刚好现在用抖音的也能看到，我觉得不影响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的关注，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呢，大家如果有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刷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呢可以把赞点一点啊，双击屏幕把免费的赞的点一点。听好多年了是吧？我觉得以前吧，在互联网科技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的手机没有那么多的 APP 的时候，大家能听广播看电视也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消遣了。现在呢可能占据我们更多的就是一部手机，里边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啊，每天都刷来刷去的。不管怎样的话，不管怎样啊，我们的娱乐方式呢比以前多了很多，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何雨呢面对面的交流。现在呢是通过抖音啊，我们在上面的互动，你有什么话想跟何雨说的话呢，直接在上面写出来，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今天呢是周一了，新的一周工作和学习呢又来到，可能呢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假日综合症啊，经历了双休之后又来到了周一，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习惯，但是也希望大家呢在周而复始的工作和休息当中，让我们呢一点一点的去感受生活吧。因为工作每个人都必须啊，因为我们必须得撑起自己的生活和家人的状态，那么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在自己的这条道路上呢去努力，对吧？好了，那么在这儿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昨天呢在抖音的后台呢看到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何老师你好，我听你的节目呢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呢面对到了和丈夫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总觉得我的丈夫不关心我，生活当中呢就是少了很多交流，有的时候呢我想跟他交流呢，但是他总是跟我说别烦我，因为每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后续我们的话题。 所以呢，内心一直陷入到了一种内耗当中啊。我想问一下何老师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夫妻之间或者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觉得交流，不需要太过于刻意。不需要太过于刻意，而且呢，就是这个交流的话呢，还必须得恰到好处，就是你交流的内容、语言必须得到位，不能够有失偏颇。很多人的话，首先啊，为什么说这个交流呢，必须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啊？有的人的话，交流往往不管任何关系，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恋人关系，甚至朋友关系，都会犯下一个毛病，就是跟对方交流往往是带着指责的态度，带着指责去跟对方交流。我觉得这种交流是没有任何效果的，知道吧？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带着指责去交流是不可能收获到好的结局。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交流当中，面对到对方提出了你的问题啊，提出问题并非指责你，而且呢是他以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急于的去反驳，不要急于的去反驳，先想一想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有没有出现对方说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交流都存在一个问题，一旦对方提出了你的问题，然后呢就反击对方，哎，你也做得不好啊，比如说别人说，哎，你某个方面做得不太好，的确我很生气啊，比如说你的亲密关系的对方这么跟你讲了，可能有一些人他就立马就说，哎，那你也不行啊，你看你看我怎么怎么怎么着，你觉得你有做得好吗？你看你们觉得这样的交流会有结果吗？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啊。这是第一个，恰到好处。第二个呢，就是选择恰当的时间，你不能在对方心烦意乱的时候，或者说对方在面对到很多压力的时候，一股脑的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跟你交流一下，我要跟你怎么怎么，这种就很讨人嫌啊，这个嫌弃的嫌，就会让人很烦，你明白吗？就是交流吧，一个是恰到好处，一个是选准时机。我觉得交流的时候，我们在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溜街的时候，比如说在静下来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沟通一下，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世界，都会有困住他内心的事情发生，也许是同事之间的问题和邻

0: 领导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互相理解这一点，我觉得会好很多。这档节目叫什么名字？这档节目呢叫背包心情，叫背包心情啊。然后呢，淡定说何老师声音有点小，能调的大一点吗？我现在已经是用的最大的音量了，不能再大了，再大就过载了。就是从技术这个角度上来说，再大的话就过载了啊。然后呢，昨天玩手机进入 AI 技术找对象匹配，大象的个头、穿着、长相、颜值相当100%。你也是挺无聊的，不过呢也可以，有的时候呢无聊的时间呢就用无聊的事儿来打发，我觉得也不错，只要自己开心就 OK 了。好了，现在是21: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一三五的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天空不设限，他说真是你啊，何宇哥。对，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和大家呢一路通信。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心心啊，点击一下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了。2013年用小蜜蜂听你的香格里拉之声的背包心情啊，香格里拉之声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关停了，这个存在了20年的广播频率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关停了。然后呢，何宇呢带着背包心情这档节目来到了交通之声，也就是我来云南台工作的第一个频率啊，交通之声。然后呢继续呢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和大家呢一路通行。记住这个节目呢现在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主呢已经说了，新进来的朋友呢不用拘谨，想说就说，不想说静静的听也可以。对，静静的听的时候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给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够让心变得平和一点，放松一些吧。茶余饭后我们总得找一个时间给自己安静一下啊。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你的夜，这首歌给你们啊。

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大家点击帮主播充能，对，右上角好像有一个叫充能的，大家可以点一下，这是免费的，每个人点一下可以增加一点能量，当这个充能达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热度卡，就会有热度卡了，所以呢大家呢在直播间的右上角啊可以点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这些呢都是帮何宇在直播当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刷到咱们直播间的一种方式啊。美美的一年的时候，美美的一萍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呢一直听何宇，现在工作十多年了，一直忙工作忙生活，现在听到依然是那个时候的背包心情，是吧？欢迎啊。

现在就跳出了一张30分钟的热度卡，就是答案呢加一下能，我们就会有热度卡，官方的就会给热度卡了。所以呢在直播间有想跟何宇说话的朋友呢直接写出来就 OK 了，好吧。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点点赞，然后呢加能一下，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能量啊。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宇哥，新闻录你开的酒吧哪里去了？以前我经常去，好怀念啊！现在已经没有开了，已经没有开了。然后呢，谢谢念念啊，感谢。

妹妹的衣品的时候太好了，那个时候爱的电台主播就是何宇，最爱的电台主播就是何宇，是吧？谢谢你啊。关注我了没有呢？关注了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飞鸟和鱼呢说都是一些老粉，对对对对对，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听节目很长时间的朋友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谢谢念念的人气票，感谢你们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在收音机里，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节目正在继续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呢，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和所有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说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飞鸟何宇呢说，反正我是从智能手机出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了，好像是17岁，现在36了嘛。那一转眼呢过去了19年啊，时间还是挺快的。有没有觉得就是一转眼好像我们都进入了中年哦。在那个时候电波初次相遇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年轻的少年青年，对于未来的生活呢充满着太多的期待。后来走了这么一段路，十几年的时间，是不是也经历了太多啊？不知道你在内心当中那个属于自己的阳光少年还在吗？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能看一下法国的名著《小王子》。这一部小说的话呢，是专门写给成年人看的啊，成年人看的童话故事。我相信你用心的品读完了之后呢，你会突然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小王子还在吗？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说一说啊。然后呢有一位叫做小恩的朋友啊，小恩的朋友，我不知道他在收音机前还听着咱们的节目吗。然后呢他跟我呢说到了自己的一个事儿，他说，何老师，你觉得现在为什么谈恋爱那么难哦？就是每一次去和一个有好感的人相处，总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好像走不进对方的内心。那么喜欢自己的人呢，自己又没办法接受，因为喜欢这个东西是不能说谎的。其实小恩呢这句话我非常的赞同啊，喜欢这件事儿是不会说谎的。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有喜欢别人的权利，但是别人也有接受你的权利，或者说喜欢你的权利，对不对？只有双向奔赴的感情，或者说两个势均力敌的人，在情感的付出当中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可能慢慢的走在一起。那么下面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突然想到我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为什么恋爱越来越难了。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然后呢这篇文章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
0: 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

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应允，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0，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期节目啊，它的名字叫《终于知道恋爱为什么越来越难了》，送给大家。

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啊关注我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刷着抖音啊，正在刷着抖音，如果刷到了何宇，刷到了我们的背包心情，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这儿停留啊，那么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希望大家呢在夜深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大家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你现在听李宗盛的歌啊，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李宗盛，觉得他的歌怎么唱得怪怪的哦，然后呢，从旋律上、从声音上都不能吸引自己。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然后呢，再去品味他的歌，你会觉得他的歌其实呢，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可能自己所经历的很多东西，在他的歌声里，

都有映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原来如此哦。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哦。经常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形容。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咱们的直播间呢，都可以跟何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下面呢，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带给大家啊。

0: 去。好，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大家啊。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调频91.8云南交通之声，还有 FM97啊音乐广播，以及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呢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谢谢客气，谢谢客气啊，感谢。然后呢，背包心情这档节目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啊。

客气的说，好久没玩抖音了。现在业余时间在干些啥呢？平常就是下了班回到家会做些啥？是拿着手机刷来刷去吗？欢迎记忆啊，记忆说刚刚下晚自习听何宇老师的节目是吧？那希望你学习进步啊，下晚自习能够考到自己满意的学校。我不知道你上高几了，

每天下班做饭、洗碗、给猫梳毛。什么？喂猫喝热水哦，这就是你整个的生活了。哎，然后呢，记忆呢说我是教师哦，我是教师，那辛苦了，辛苦了。在这个时候呢，才下班。我觉得做教师其实真的是很熬人的，特别心态得好，就是不单单是教学的任务，然后呢，教学的任务完成了之后呢，还要和学生各种各样的沟通啊，我觉得真不容易。大猫小说说，刷到你，回想起了那些年在安徽音乐广播直播的日子。你好，欢迎你，欢迎你啊，欢迎你，我的同行。科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自己做饭那你还不错哎，还能自己做饭，然后呢和小猫咪待一块儿啊。哎，我说到小猫咪，我最近养的那只猫到处还

0: 尿就好烦。夏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寻求过帮助啊，是不是要把它节育了之后就会改变，也不知道这个习惯能不能好啊。然后呢每一天呢就是得拖地拖地拖地，我的时间都在拖地上。一定要节育是吧？好呢，到时候呢我向你咨询啊，跟你咨询一下。过两天就带他去，要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把我叫醒，就觉得这个懒觉也睡不了了。21点会好很多是吧？那行那行，那我尝试一下啊。好了，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说话。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还会继续的陪大家呢一路同行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啊，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给你们听着这首歌吧，吻得太逼真。我觉得这首歌在深夜来听感觉还是不错的，是微醺版的R&B的改编，一首老歌吻得太逼真送给大家。
2: 无论怎么讲我都觉得虚伪，陪伴你那么久。
0: 说烦恼，小孩初中的学习不好，考不了高中，这不是小的时候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小的时候呢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不是因为你们忙于工作，疏于对孩子的这些习惯的形成的培养？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在后期的话呢，越大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越吃力啊。那现在呢就只能想，能不能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让他意识到就是考不了高中的后果，还是要激发起他的斗志来。

稍后呢，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啊，整点报时之后，有一段天气预报。听一段天气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0: 刚才呢，那位朋友说到这个小孩的这个学习情况啊，其实呢，我能理解你内心当中的担忧，但是如果没有前期的努力，现在干着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陪伴和沟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好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91.8，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17到3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6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晴，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21到31度；昭通机场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临沧机场晴，16到27度；大理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5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12到31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3，这里是背包心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谢谢科技啊，谢谢科技，感谢啊，不用了，不用不用弄了啊，感谢你非常。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大家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刚才呢，热大道呢说老大呢就是从小没有培养好的，当意识到呢已经有一些迟了，有了经验之后呢，现在老二学习班上的排名第一啊。当然了，我觉得孩子吧，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要给他太大的这种压力。虽然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卷，学校呢也卷，但是呢，不要因为强迫孩子去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而让孩子们失去了太多生活的快乐。这样的话呢，孩子很容易就陷入到抑郁啊。我觉得还是因着自己孩子的这个具体的能力和情况，选择一条适合他的路，不要过于的去强迫孩子。这样的孩子，这样的方式的话不太好啊。那么现在呢，很多家长呢陷入到了一种误区，就好像哎，我得让孩子考到多少名，上了什么样的重点高中啊，以后才有指望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以后呢才会有社会的立足之地。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一点，真正一个人啊，在未来在职场当中能否很好的走下去，除了基本的学识之外，还有强大的内心。如果他的内心从小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仅仅是在学分上有优势，那么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在这儿呢也谢谢主，在这儿呢也谢谢主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擅长于学习，有的孩子呢可能在其他方面，对，我非常赞同怕蜘蛛的姑娘的这个观点。

0: 有一些孩子他不一定在学习上啊，就是数理化方面的有一些擅长，但是呢他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绘画啊、音乐啊、艺术方面，其他的艺术方面他有天赋呢，对不对？还有手工动手方面他有天赋呢，这些都没有，叫什么呢，都不好说。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因材施教，因材而去培养他啊。谢谢科奇，谢谢科奇的支持啊。那么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说出写出来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啊。柯启能说宇哥瘦了好多，没有啊，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就是视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因为我立的比较远一点，如果立近了可能也不瘦啊。那个时候是收音机听的是吧，晴天欢迎你啊，背包心情在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交流啊，欢迎大家呢在上面用文字跟我说话。保养的好，也不说保养的好，就是其实不会太胖，你只要控制住我，多锻炼，当然我也不锻炼，就是睡得多一点。我觉得睡觉时间长，能够让自己消耗掉一些热量啊。熟悉的声音，青春的记忆啊，熟悉的声音，青春的记忆。谢谢你，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在抖音上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竹呢说每个孩子都会开花，花期早晚而已，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晴天呢说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现在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是吧，你这个是变相的点我，就是何宇你已经够老了是不是，你听我节目的时候你才初中，现在都已经毕业好多年了，那我呢？好了，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大家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初中听，现在工作10年了，是吧？你还得继续说了，你们还继续说了哦。
1: 行走在路上，
0: 谢谢晴天，
1: 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云南人啊，我是地道的云南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然后呢，感谢宇哥的陪伴，听见你的声音呢，仿佛自己又年轻了，是吧？那可以啊。在我的衬托下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哦。然后这位朋友呢说，刚毕业的时候你天天晚上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还有感染力的，今年我孩子都成年了你们这个都是干嘛呢，孩子都成年了，我是土生土长的牛黄解毒片了不过柯启，我觉得你现在的普通话越来越麻了，哎，真的是越来越麻了，白教了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哦。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在公屏上写出来哦。是的，那个是很早以前了。其实你的风格变了，以前听你骂人比较多，怼人比较多，是吧？没有啊，我也不怼的。但是实在忍无可忍，还是会怼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五华区小西门开酒吧，我还去过你酒吧，但是没看见你本人。也许我在呢，但是我就悄悄地躲在某个角落，不让你发现。记忆能说大学时光的是听着和宇哥的节目成长起来的，是吧？那现在成长的好吗？现在成长的还可以吗？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贺宇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讲一讲，挺好的，满满都是正能量。现在成长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是吧？每一天上班就是扣子得系到这儿，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挺着胸脯，然后呢就出门了，迎着太阳，然后呢就说满满的正能量，是吧？太阳一出来，然后呢就满满的正能量，就跟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差不多。你是不是活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阿华那时候声音好听，是吧？谢谢啊，姐。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那个时候的节目呢，一般就是电话进来，哭诉情感。然后呢就是你一顿骂把他骂清醒。也没有啊，我其实不爱骂人，我这个人挺温和的啊，只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实在是可能忍不了了啊。记忆呢说，对呀，朝九晚五，朝九晚五，满满的正能量，你这几个表情给我看的有一点迷之微笑啊。是不是做牛马？直接就说自己做牛马得了，还偏偏什么满满的正能量？你这个满满的正能量，我脑子里边就有画面了。22:17，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谢谢艺人的关注啊，谢谢艺人的关注，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感谢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我的直播间呢可以关注一下何宇啊，如果以前听过我的节目以后还想听下去，还想把何宇当一个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背包心情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是22:18，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把这篇文字送给所有的朋友啊。记忆说，感觉黑哥的嗓音不会沙哑，我一般上三节课就会沙哑了，我以前最多的上九节课一天。你问柯奇。其实呢就是上课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得要合理用嗓啊，一定要合理用嗓，然后呢要用自己的气息而不是靠嗓子干吼，这样的话呢声带就会受损了。其实声带呢它就是两片在声纹里边啊，就是两片像那个以前我们拉的那个叫什么，像皮筋一样的两片啊，但是它不是一根的，它是两片。那么它自然的闭合的状态的话呢，你说话是最舒服的，但是一定不要去紧绷它， 紧绷它，那是的，你的声音会亮一点，会发得大一些啊，声音会大一些，但是呢，会长期拉扯它的话，会让这个就像橡皮筋儿一样的，你长期往长的地方去拉它，那么它就会出现松弛的情况。而我们的声门它是固定大小，它不会改变的。那么你的声带松弛了，两片儿是不是就不能闭合起来了？不能闭合起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里边就有缝隙。那么当我们的，我们发声的话呢，就是气流带动这个声带颤动，发出声音来。但是你中间已经有漏洞了啊，两片声带已经出现了这个闭合不全，那么自然而然气流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声音就出现了，这种哑嗓。这种气声啊，气声过多的话基本上就哑掉了，知道吧？因为你的闭合已经不全了，声带的闭合不全了，而且呢长期用嗓，因为写黑板它有粉笔，然后呢会造成咽颊炎。如果声带长期的充血状态啊，细菌进入的话，还容易出现声带小结。声带小结的后果也是让两片儿本该闭合正常闭合的声带中间有了很多结子，小结子，然后呢有了很多结子之后，是不是两片声带就闭合不了了，中间就有缝隙了。那么一有缝隙了之后呢，气流一过来，它就带动声带震动，同时呢有一部分气流就穿过去，从这些缝隙里边穿过去，也就让我们出现了声音哑嗓的这个情况啊。好了，柯奇赶快睡觉啊，赶快睡觉，谢谢柯奇的支持啊，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刚刚呢就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下合理用声最好的用声方式啊，那我就告诉你是哪一种呢，就是你发喉头音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而且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闭着嘴，然后呢长哼鸣，这种方式是你声带最放松的。那么用这种声带的方式哦，这种发声的方式去讲话可能会好一些。那你就声音的话，你声带就不会长期处于疲劳了。给你分享一下啊，其他的朋友呢我觉得也有必要保护一下自己的声带哦。好了，现在是22:22，我们来听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送给大家。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

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漏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
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然后呢，欢迎新进入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如果你刷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在直播间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啊。

0: 发蜘蛛的姑娘说，一个朋友去新疆呢，给我拍回来很多的照片，那边的雪山很美，有一种异国风光的味道啊。其实以后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祖国的怎么说呢，大江南北啊，去看一看。其实呢，很多地方呢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关键出游的话呢，能够让自己呢释放很多很多不好的情绪。所以呢，我经常说旅游的意义是什么呢，旅游的意义就是让你走更多的路，看更远的风景，而不是仅仅围困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自己一个人呢？其实旅游的话，我特别喜欢一个人。为什么呢？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够安静下来，不被打扰。其实有的时候和一帮朋友出去旅游，当然也有它的乐趣所在，但是你会发现你真的不能安静下来。人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一下安静。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整个人的状态太过于的浮躁。那么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安静一下，静静的看本书，听听音乐，或者呢出去走一走，甚至呢买一张机票到异国他乡待上那么几天，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你，这个地方没有那些熟悉的味道，这个地方没有那些经历的风风雨雨，甚至是困扰你的各种烦心事儿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旅游是必须的，如果有时间有物质的基础，建议大家呢多出去走动走动，不要让我们紧紧地困在了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如果是疲于奔命，日复一日的这样生活，很容易你的内心就未老先衰了。大家呢走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好，好吧。好了，现在是22: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他不爱你放弃吧。
1: 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 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会失去整个人生。

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症了。
1: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阴道瘙痒，可遭罪了，这个毛病。
0: 好治这
1: 用
0: 个，
1: 着啊，用那些外洗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这些并发症什么都适合。
0: 对。
1: 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回来我就赶紧吃上了。
0: 你听，真听话，吃了6天啊。
1: 是，老师啊，你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外阴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清亮了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油眼睛吗？这不用油了。
0: 哎，真好，
1: 你说
0: 真
1: 这
0: 好。
1: 么啊，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了。
1: 啊，
0: 你这样，
1: 是，
0: 老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上，然后
1: 哎，
0: 你
1: 好，
0: 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10盒够了，为啥呢？一个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你这不长，第二个这个复合病，我告诉你，羊胎盘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这羊胎盘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这面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这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说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1: 哎，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上名，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订10盒啊，
0: 哎，好，然
1: 哎，
0: 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
1: 行
0: 好？
1: 行行，我
0: 好，
1: 不能
0: 祝
1: 违
0: 您
1: 规，
0: 健康。
1: 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0: 好嘞。
1: 哎，
0: 哎呀，
1: 好，那谢
0: 你
1: 谢
0: 身
1: 您
0: 体
1: 老
0: 好，
1: 师
0: 我高
1: 啊，
0: 兴。哎，不客气啊，再见。哎，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哎，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是孟老师吧？
0: 对，我是。
2: 哎呀，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那个订个羊胎盘，啊，我打算订20盒。
0: 订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老同志啊，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订，今天还没到呢。你这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订好，好不好？
2: 哎呀，好，那太感谢你
0: 我
2: 了。
0: 对不对？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订这么多呀？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2: 哦，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哎，老家哈是山东，
0: 听得出来有山东口音。
2: 哎，对，哎呀，还没拐过来，在现在的辽宁抚顺啊，这个生活，啊，早些年因为什么过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0: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2: 哎呀，那过来唐山过来的人不少啊，倒
0: 对，
2: 是，啊。你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时间也挺长的，
0: 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2: 主要就是高血压，血脂也高，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0: 哎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吧，应该。
2: 高血压哈，到现在7、8年了。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就换了7、8种了，
0: 这么厉害呀，降不下来啊！
2: 降不下来。你看我跟你说啊，吃完这个降压药还得150、160。
0: 哎呦，吃了药都160，那不吃药那不得180、190啊？
2: 你看这个血脂高但是低密度啊，脂蛋白也高啊。这个人哈，整天就感觉怎么了，就好像转了好几圈似的，晕头转向的，迷迷糊糊。
0: 那必然了，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记性差不差？
2: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
0: 你
2: 厉
0: 看，
2: 害，
0: 这就是头晕，一定记性变差，血脂高。
2: 哎呀，反应哈，这个也迟钝，大不如以前了。哎，一下出门吧，人就给我打招呼。哎呀，人家打完招呼，人都转个身走了。哎，我这才反应过来。
0: 不知道是谁了，才还反应过来是谁，
2: 哎，有
0: 这
2: 的人
0: 就
2: 还
0: 记性，
2: 误以为，
0: 对。
2: 哎，有的人弄出误会了，还误以为我这个 有什么价。

0: 子不搭理人家。
1: 哎呀，这闹笑话了。
0: 就是啊，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你像这个降脂的药啦，你像这个阿法他林啦，用个贝特了，而且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就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0: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了，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
1: 哦，
0: 晚上折腾的更厉害。
1: 你看，你想睡觉。
0: 你像晚上睡不好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些哈都跟我这个血脂有关系。要是能把这个血脂降下来，这个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哎呀，它都会好起来。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就永远不会好的。
1: 有道理，这是大夫说的没错。
0: 哎呀，孟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哈。哎呀，我就琢磨着，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所以你要定二十。
0: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吧，这我还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差、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就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列腺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明天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儿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那这样的话，咱身体这个就没问题了。
0: 哎，孟老师，我这就放心了。
1: 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一定把这名额给你放着，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0: 哎呀，好，我听你的。
1: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0: 哎呀，好好好，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好好、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 健康奇迹。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啊，这段时间来咨询到肾病的患者非常多。咱场外老师就告诉我说，各类肾病患者几乎都有咨询的。你比方说最常见的肾小球肾炎，还有什么肾盂肾炎，还有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等等。杨老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咱首先讲第一种肾小球肾炎，这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
8: 肾小球肾炎其实简称就是叫肾炎。搞临床的人都知道，一说肾炎呢，就专指是肾小球肾炎了。它是常见的肾脏病。就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呢，发生于双侧肾脏肾小球的一组症候群。就是一种这种肾小球的弥漫性的这种炎症的一种症候群，所以说呢叫肾小球肾炎。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难受呢？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水肿。
7: 肿哪里肿呢？
8: 眼皮子肿，眼睑肿，
7: 眼皮、
8: 颜面部浮肿，浮肿就是胖头肿脸的。
7: 哦，
8: 腿肿，
7: 腿肿一摁一个坑、
8: 一摁一个坑。严重，再严重的患者呢，会阴部生殖器都会发生水肿。
7: 呀，是吗？
8: 整个就全身肿得非常厉害。肿得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呢胸腔积水。
7: 哎呀，
8: 全身肿胀，还有的出现这种胸腔和腹腔的积液，就肚子里就也有了水了。
7: 天哪，就这肾小球肾炎
8: 就这么严重，就轻一点的仅有体重增加，就是他体重的量体重增加了。就是身上有点浮囊，用老百姓的话讲。你早期的时候呢，肾小球肾炎呢不是特别严重，严重的时候呢，整个肿的人呢、那个脸肿的就没有人模样的。就能成这样的，这是第一种，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水肿。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蛋白尿。
7: 就是
8: 尿里有蛋白了。
7: 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个尿里有加号。
8: 对，尿蛋白有几号，几个加号了。 而且呢，观察一下那个尿呢，小便的时候就起沫子，起了沫子，健康人小便的时候呢，往那马桶里撒尿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见的。

0: 们健康人呢也撒尿也有也起沫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它那个泡沫呢，大小不均匀，大泡沫小泡沫呢不均匀，而且很快就能散开了。
1: 嗯，这样。
0: 对，一会儿就散开了。但是尿里如果一旦有了蛋白，教给大家一个啊。
1: 啊。
0: 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你那个泡沫呢是非常均匀的。
1: 啊，没有大大小小，可能就都一规格的。
0: 啊，一个规格的，那小泡沫的、大泡沫、小泡沫的是一个规格的。
1: 嗯嗯。
0: 啊，一样大的泡沫，而且那散不开。
1: 不容易散。
0: 马桶里你放半天，它不要往下冲这个东西，你观察一下了，始终那个泡沫在那儿呼着的、
1: 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尿里有了蛋白了。
1: 哦，所以大家啊，收音机前这些所有的朋友哈，咱真的你。大家别不好意思是吧，其实你去看中医就是这个医生啊必须得问你的就是二便怎么样，
0: 二便怎么样，他西医也非常重视这个的，其实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小便大便这是你最直接的能够观察到你身体内在表现的一些征兆，我教给大家以后你看每天的撒完尿看一看，
1: 是您别不好意思说我看他干嘛，哎，这个是你发现病情的一个好方法呀，我觉得这有多少人说变完了回头再观察观察是吧，没有这个习惯，但你现在您就得做做这个事儿，时不当的啊，你不用天天是吧，
0: 不用天天，对、
1: 嗯、
0: 你这个接长不短的你看一看他、
1: 嗯、
0: 真要是发现不对劲了、嗯、赶紧上医院，这多好啊，
1: 对，
0: 早发现早治疗嘛，
1: 哎呀，要不说听养老的节目我们就能听着真知识实用的知识，
0: 临床当中总结出来我告诉给大家、
1: 嗯、
0: 有些呢你可以每天听节目呢你记一记学一学，
1: 嗯，
0: 因为技多不压身的，你懂得这些东西以后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是，而且杨老我那天看一句话哈，说有三样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一个是什么，吃到您肚子里的饭，再有就是有一样是什么，你学到的知识、
0: 哎、
1: 别人是抢不走的，
0: 哎、
1: 嗯、
0: 这是肾小球肾炎的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蛋白尿，
1: 好好的，我们继续说这个肾炎的事儿哈、
0: 哎、第三个是什么、
1: 嗯、
0: 管型尿，
1: 管型尿是什么样的？
0: 管型尿其实呢，这看不出来，这得医院的检查。
1: 哦。
0: 检查，他说你告诉你管型尿的话呢，是典型的肾小球肾炎的一个非常特异性的指标。
1: 嗯。
0: 什么叫特异性的指标呢？就是人医生一说你有了管型尿了，
1: 嗯、
0: 那你就得了肾小球肾炎了。
1: 哦，这个得通过这个化验。
0: 化验才能够化验出来。
1: 嗯嗯嗯。
0: 啊，这叫管型尿。还有就是血尿呢，就是尿里呢有潜血有隐血了，现在叫。
1: 嗯，这个能够观察到吗、
0: 啊、
1: 杨老师？
0: 有些严重的那就不叫潜血了，你肉眼血尿那就不叫，就明显尿出来以后跟那浓茶一样，那就肉眼血尿了，
1: 粉色的那种是不是？
0: 对，
1: 带颜色的那种是非常严重的，
0: 那就非常严重的，一般的里面有几个加号，这种隐血潜血的也是需要经过化验才可以的。
1: 哦哦哦，
0: 肾炎的患者这是第三个，就是管型尿血尿的问题。
1: 嗯，好。
0: 第四个呢就是肾脏一出问题以后呢血压就容易高了。
1: 哦，观察你的血压高了你要考虑考虑你肾脏，
0: 对，肾性高血压。
1: 嗯，
0: 第四个呢尿量减少或者说无尿，明显的感觉尿量就少，喝了那么多水不排尿。
1: 哦，这个也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表现，
0: 典型的症状。
1: 哦哦，
0: 还有第六个就是贫血。
1: 嗯，
0: 这个病得了以后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伤了肾经了。
1: 嗯，
0: 啊，净化气呀、啊，气化血呀，所以说伤了肾经的话呢，那你想一想最后就贫血了。
1: 嗯，
0: 血色素明显的开始下降。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这个肾小球肾炎的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嗯，好，杨老，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哈，嗯，怎么好端端的就得这样的病症，这肾怎么就出严重，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表现了呢？
0: 对，确实很多中年人，尤其有些肾小球肾炎不止老同志啊，年轻人也有得的。中年人得的更多，就是说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来。
1: 嗯，
0: 医学临床统计发现70%的肾炎病人发病跟长期过度劳累有关系。
1: 哦，过度劳累
0: 都是那种干活不要的命的人才得这种病的。
1: 哎呦，大家可得小心了，
0: 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得了这种病的病人，我说这句话你对照一下，你一定是干活不要命、
1: 嗯、
0: 而且你生活非常劳累的人。
1: 哦，
0: 养尊处优的那个人很少得这种病的，一天的坐在那儿都吃哼哼那种人呢、
1: 嗯，
0: 平常不愿意干活的人呢，根本得不了这样的病。
1: 嗯，就咱们一定要生活起居有度，是吧？生活你也不能太，咱说真是啊，那个不要命啊，是吧？
0: 哎，生活有度，起居有节、
1: 嗯、
0: 节制、
1: 嗯、 嗯，
0: 干活也要有节制，享受生活也要有节制。什么东西呢？只要一出这个格以后的话呢，早晚得出问题。
1: 嗯，
0: 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加上工作呀、精神紧张，容易造成抵抗力下降。
1: 嗯，
0: 它最重要是这个肾小球肾炎早期发现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人多大的重视，没有多少症状。
1: 嗯，
0: 有的人好像查出来以后呢，好像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不以为然。
1: 嗯，
0: 以为说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不说呢？有点腿肿，很多人说这是肿，怎么这腿就肿了呢？
1: 嗯，
0: 胖头肿脸的，小便的起点沫子，不去就医，不量血压，往往拖到严重的时候，肿的人都认不出来了。浮肿、血压高的时候呢，再上了医院了。这个时候呢，肾炎已经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那杨老，我就不明白了哈，你说为什么怎么这么严重的病症，之前他就检查不出来呢？
0: 一个是很多人就不检查，他不知道得这个病了。
1: 啊啊啊！
0: 还有就是去检查了，人的肾脏具有非常强的代偿能力。
1: 哦，
0: 你看肾脏出了问题呢，切两侧肾脏，切了一侧肾脏以后呢，还能够照常的运转。
1: 它跟我们肝似的。
0: 对。
1: 啊。
0: 人的肾脏的话呢，有一个就足够你用了，那个是备用的。
1: 嗯、对，为什么有一些人捐肾哈？
0: 对，捐肾为什么说切了都没事呢？
1: 嗯嗯。
0: 因此你一侧往往它是肾小球肾炎，一侧呢早期出问题的时候呢，内侧就能够替它工作。
1: 嗯，
0: 有人替他干活的，你身体上感觉不出来。
1: 嗯，
0: 感觉不出来不就忽视了吗？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呢，目前临床常用的肾功能检测的方法是检测什么呢？血吸肝的水平的。
1: 嗯，
0: 它不能够灵敏的反映肾功能早期的损害。你早期有肾功能损害了，查不出来，血吸肝没有问题。
1: 嗯，
0: 有人即使上了医院了，血吸肝正常，尿素单正常，那最后就查不出来了。因此导致慢性肾炎的患者呢，早期不容易被发现。
1: 哦，
0: 还有就是反映肾脏损害的一些简单的化验检查，比如说呢，尿白蛋白的，啊，肾功能啊，肾脏的 B 超啊，现在没有列入常规体检项目。
1: 嗯，
0: 一般不会主动的去定期的查这些东西。你说主动的有很多老同志查血脂、查血粘度，谁也没说是我动不动就查个肾功能。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忽略了，就让很多人成了漏网之鱼了。其实早就肾上出了毛病了，不知道，等到发展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人也肿了，血压也高了，再一上医院，早已经是肾功能，哦，慢性肾小球肾炎，它已经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了。那急性期治的话呢，很快就治好了，拖成慢性的不好治了。
1: 哦，
0: 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啊，肾上的病容易忽略了，因为呢，肾脏太顽强了，这也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顽强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肾有了病了，那个肾能够他替他干活，最后就忽略了。等到拖大发劲了再治，难上加难。
1: 我觉得这肾病啊，尤其这肾炎，真是挺可怕哈。那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这么多年，中西医可以说融会贯通，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比如说我们怎么能早早发现这个肾炎，就是身体上会有哪些异样表现，就提示着你可能你有肾炎了呢？
0: 腰酸腰疼
1: 啊，
0: 啊，莫名其妙的腰酸个鸡的，很多老同志讲啊，中年人说这腰酸呐、啊，腰疼啊，
1: 嗯，
0: 一个考虑呢腰椎上骨头上的病，另外一个要考虑肾脏上的病。
1: 哦，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尿里面泡沫增多，不愿意消退，我们将刚才教给大家了。
1: 嗯，
0: 尿骚味特别重，那尿的味儿特别重，而且那沫子散不开。这种情况下要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个尿常规的，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蛋白。同时呢，血尿就是往出排那个小便的时候呢，有人说那个有那种淡血水呀，就好像那种情况的话呢，你查一下，这尿里有了血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好，这个怕你肾脏呢，有的人就肾脏出了问题了。
1: 嗯，
0: 夜尿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明显的夜尿增多。
1: 嗯，
0: 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夜尿都是明显的增多。哪怕说年轻的小伙子，20岁的小伙子得了肾炎以后的话呢，一晚上我起夜呢3、4趟、4、5趟的起。
1: 嗯。
0: 啊，那你要年纪轻轻的夜尿一下多了，那你就注意吧，这可能是肾炎的问题。
1: 哦。
0: 还有就是眼睑呀、下肢的浮肿、眼皮子肿。
1: 嗯。
0: 啊，腿肿、头晕，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表现肾功能异常了，要迅速的采取措施到正规医院就诊。以免的小问题拖成大毛病了。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杨老刚刚讲到的这些预警信号，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出问题，可能要得肾炎了啊。还没有听明白的，还没有记清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
2: 4006773577。
1: 我们场外老师会给予您指导。那杨老，您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反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说没少看医生，一开始感觉好像还控制得不错，但是3年5年下来之后啊，发现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可能就控制不了了。
0: 对，这种肾病靠西医确实呢控制难度很大了。
1: 嗯，
0: 常用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呢环磷酰胺呐、梅芬酸酯啊，塔可莫司啊，环孢素 A 呀、就这一类中药里面的雷公藤啊，这些，这其实呢，它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免疫抑制剂啊、激素啊，来不断的调你的肾经，来起到一个暂时的控制和延缓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伤害肾脏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治不好，靠这些药物，靠这些西医的方法是治不好的。一旦拖成慢性肾炎，基本上是治不好的。治不好了以后呢，慢慢就成了肾功能不全了，最后肾衰竭、尿毒症一步步就来了。
1: 嗯，
0: 还有人不懂，说是肾脏出了毛病了，就乱买的吃补肾的药，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左买补肾的，右买补肾的，因为在御医文化当中啊，这个肾为先天之本，但是呢，脾为后天之本。御医怎么讲的呢？说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肾生下来脾了，但是呢，脾呢养先天。因此我们用御医文化的思想来治疗这一类肾炎、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比如说我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们调脾经的药材就用了12味。
1: 嗯，
0: 真正养肾经的药用的是10味，现在公布出来的养肝经的药物用到了11味，养心养肺的各用了8味。啊，因为你肾为先天之本，老大出了问题了，那几个弟兄都有跟着就出问题啊，你光肾上出了问题，一个叫治肾，你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的。他们是5个哥，这等于是好像一个什么呢？集团军作战是一个道理。这个除了老大都出了问题了，别的方面的一起要治，而且呢，重点的要先从脾经上调。所以说我用黄氏膏方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可能先会给你用引经药啊，引药归脾经的药引子来治疗。为什么我用黄芪往往治肾炎的时候呢？我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给这个患者往往用这个黄芪水做药引子呢，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呢，我们从脾上调，从肾上养，从肝上治，从五脏上整体的来治疗这种肾炎呢，确实跟民间的这种治法呢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杨老，如果肾炎的患者当地有这个经典的黄氏膏方供应了，如果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们患者大约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改善？治疗多长时间他能上医院去复查一下呢？
0: 百日周期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也是建议呢治够100天左右，快的患者可能1个月2个月呀，也有一些更快的，可能10天半个月呢就会有一些改善啊。比如说那个浮肿啊，包括那个头晕呐、那个血压高啊，尿里那个泡沫呀、夜尿多这种情况呢，有的人1个月2个月，快的患者还有的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有一些改善了。
1: 嗯，
0: 但是呢，治疗呢多长时间能上医院做复查呢？我们建议呢，连续给他用足1箱黄氏膏方，也就是2个疗程的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你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尽管它很可怕，但是如果能够及时用药、正确用药，是吧？我们说还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起来啊！关于肾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只能聊到这儿。还有没有听懂的地方？您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 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杨老师。
0: 哎，
4: 想感谢您呐、那个每天给我们做节目。
0: 嗯，
4: 感谢您那个主持这药挺好。
0: 不用客气，这倒是应该的。
4: 我呀是65岁，一体多病，但是啊、病很多，但是都不太重。
0: 嗯，
4: 我从去年9月份呢吃咱们这药。
0: 嗯，
4: 吃了3个月是，指导老师说的是1天2次，1次10克。
0: 嗯，
4: 然后吃3个月以后啊，现在到现在，
0: 嗯，
4: 都吃1天吃2次，吃5克。
0: 嗯，
4: 我呀，我跟您说，我主要都有什么毛病啊？
0: 好，
4: 这个首先是那个心脏啊，心脏是脉弱，那个脉搏次数少。40夜间睡觉醒的时候40多次，白天60左右下。
0: 嗯，
4: 然后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这个有所提升，也比那猫的有力量了。最是那啥的是啊，精神状态呀，都是感觉原先呢骑自行车锻炼去，退休了，骑那么30-40里路回来都乏累，都得躺会儿。现在呀，那个感觉没有了。
0: 对，
4: 这个心脏这个方面，这个都是有点，也有点高血压，吃着药呢，倒是1天吃1片。
0: 嗯嗯，
4: 这个有这个早搏，还有过这个难受过，都是没有规律的是心脏难受过，大夫说是心肌缺血呀。
0: 嗯嗯，
4: 然后姐吃了咱们9月份吃的药，姐吃了那药到现在一次没犯过。
0: 那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所有这种心跳的慢的，动不动就乏力没有精神的，气短的，心慌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呀，吃别的药不好使的，用黄氏膏方基本上很快就见效，这个都能够从源头上给它调过来了。
4: 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肠胃不太好，这多少年的形成的了，早晨起来一不注意都得上厕所几次不成形。这个肠胃这个基本也正常了。胆囊息肉1.1，目前1.0了，吃咱们这药1天是1.0，然后我前2个月查一次是0.8了，从查的结果看啊，不知道是不是误查，反正比原先的不但没涨，还降点了。
0: 对呀，胆囊息肉呢，本来就是湿热之气聚在胆囊里边形成的，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把体内这种湿热之气一点点的化开了，就消了。
4: 那个跟您说还有啊，从年轻的时候啊，到现在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勤点儿，这个肝功能异常，就主要是转氨酶啊高。我所谓说的转氨酶高，就是不是说比如40正常吧，不是高，说50-60，都是70-80上100，就是那样。但是也没其他的肝功那个叫什么病毒飞行啥的，也没查出是什么肝炎来。
0: 对。
4: 这个我姐吃了咱们这个肝功能，姐吃了咱们药，我前10多天化验的，完全正常肝功能。原先不是那转氨酶，就是什么什么那什么肽酶那个，反正哪个不老得有高的。现在这个肝功能完全正常，上次我体检，那个
0: 这就是我们通过用黄氏膏方的这肝呢、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它是五脏通治通养的。肝胆上的病啊，心脏上的病啊，肾啊，脾胃啊，包括肺经啊，它是同时治的，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是治的你这一个人呐。
4: 还有现在呀，我呀，这些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收获，就是我因为有痔疮啊，就是一犯了我都买点那马什么马应龙啊，就
0: 马应龙痔疮膏，对。
4: 好了，但是不是彻底好，只不过就不疼了，但是细摸还有疙瘩。结果呢，我无意当中发现现在呢那疙瘩没有了。
0: 你那个因为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我们认为那个痔疮啊跟人的肝是密切相关的。
5: 肝经郁阻了以后的话呢，人的下腔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出现痔疮了。咱们黄氏膏方呢有十一味药才有调肝的作用嘛。慢慢的肝的气机升降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这个很多人呢不以为然的，没想到是那上面没写治痔疮啊，怎么就痔疮好了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4: 哎呀，这个太感谢了。那个就是我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为啥我说是多病呢？我呀肾功能啊现在整11年了。
5: 嗯，
4: 就是第一次体检发现呢是126，他当时是90多，这上限是90多。然后啊现在他虽然这个医院的指标啊现在是有110的，有104的，就是这个一个时期他那上限不一样。这就总体上这十几年吧，我呀没有超过126，也没系统治过。都是最近吧，就是姐吃咱们这个膏方啊，3个月那时候啊，是他是104正常，我是115，这不还高10几个吗？
5: 对。
4: 然后最近前几天这次化验吧，是肌酐吧下降了，到他是105.04正常，我是105点多，都是高一点点还。
5: 哎呦，我都替你高兴啊。
4: 这个、那个我再打扰您不一小会儿啊，就是我说我这个是啊，我姑父姓可，那个我跟您说啊，是他给我介绍的。这老头我跟您吃了您的药，现在啊他我电话挺难打的，我替他谢谢您。他这个是去年89岁。这老头现在啊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是他是农村住，周围的那个10里20里赶集去，然后啊洪亮着那声音，而且那个记忆力超强，就是这个电话有用的电话一两次他就能记住。他在这儿就是也感谢您那个节目组，感谢您的啊。
5: 这就是我说很多的用黄氏膏方的患者，百岁老人的依然健步如飞的。很多人呢自己康复了以后呢，又带动身边好多人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了。我说呢，有的时候啊，这多一嘴，自己用这个药好，给别人呢说这么一嘴，帮助他一个人以后呢，很多的时候帮助他一个家庭啊。
4: 谢谢您啊，谢谢啊。
5: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祝您健康啊。
5: 好，回见回见。
4: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
6: 杨老师好。
5: 哎
6: 呀，跟您通话我有点激动啊。
5: 不用着急，慢慢的讲，咱就是聊天嘛。
6: 行。那个我呀跟您，我就别说客套话了，我也不会说。
5: 不用客气，就是疾病方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们直接跟我讲就行。
6: 行。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吧。那个我呀打头我就病太多，打头说吧。我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横得有20多年了吧。一直都吃药，一天得吃2遍药2次药啊，一吃一次不行，这个血压我总怕它高上来，这一直吃了这吃了10来年的这个药物，吃这么长日子我也不知行不行吧，反正吃这个药啊倒还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心脏有时候啊有点心慌，心慌呢有时候一呵呵呵累点了，慢点，什么时候都晃晃。我是，去年是前年做了一个那个彩超啊，说是那个，2/3间瓣管壁部炎吧，可能是，我也忘了。还有一个是心律不齐，有时候跳跳的都停了，跳一下停一下，有时候解释。我就不天天吃那个参松养心胶囊。医院看见那个主任给我开这个药，就吃这个药，吃了2年多了也。再一个是嘛呢？这个哎呀，这个生病太烦人，我治了10好年了，这个现在啊，反正倒也没多上去发展的那么厉害吧。每天我都得吃药，一直就 吃了我12年药了吧，治了，就是有那个、那个泡沫假号，现在治有时候也有一个，有时候也不到一个的时候。
5: 尿蛋白加号。
6: 吃。
5: 嗯。
6: 啊。
5: 嗯。
6: 我这个肾病吃嘛药呢？我吃那个黄葵，还有一个锦水宝。
5: 嗯。
6: 这是一天吃3顿这个药。
5: 对。
6: 有时候差着吃，跟那个大夫给我开那个牛龟胶囊啊，跟那个真气复症。也吃过白灵，这不是吃这几种药吗？哎呀，我说、还有那个嘛，还有一个这个尿路感染，或者大夫，我寻思然后说就是这个生病了引起的这个感染。以前呢，我吃点药就好了，现在也有6-7年了的这个。现在呢，我这有半年子吧，时好时坏的。好好的饭菜都就半年多了得，说这个帽子太传染了，我说我也吃点这个高发丝，
5: 对，
6: 我就仔细，
5: 主要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和肾上这个问题。
6: 哎对，还有一个嘛呢，还有我这个腿疼，那个滑膜炎，我这倒也不肿啊，也不嘛的。走路吧，反正我得捂着竹棍吧，腿不行，出去嘛就走长道走不了。
5: 今年多大年纪啊？
6: 今年80吧。
5: 80岁了。
6: 啊。啊。
5: 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6: 睡眠不好。
5: 嗯。
6: 我这个睡眠呐，头12天我没睡过觉啊，都是。
5: 嗯。
6: 哎呀，得顶3-4点钟，有时候得休息，这一夜间睡个。2-3个小时，多的时候4个小时。
5: 嗯。
6: 后也有10好年了，年头都不少了。
5: 嗯。
6: 一直有时候吃点那个安定。
5: 嗯。
6: 睡觉的那个药，我也不敢多吃，我都吃一片。有时候也不吃。
5: 嗯。
6: 一直这睡眠也是顶现在也不行。
5: 啊。
6: 弄得白天我一到白天累的我呀。非常累的，干点嘛也不愿意干。
5: 你这些一体多病，这些毛病的话呢，哪个都不轻。你要这个觉再睡不好了以后的话呢，
6: 啊、
5: 你伤元气呀、
6: 啊。是啊。
5: 越睡不着觉，越元气就恢复不了，这个毛病就越重啊。他这个毛病越重，这些就更睡不着觉了，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6: 哎，是。哎呀，我这是怪着急的。我说你我。我也听你了这课呀，听了有1个来月了。我就自个儿寻思，我也打个电话问问能打得通吗？咨询行吗？你得看我这个吃这个药。
5: 因为病情比较复杂的，能跟我通上话的，我给详细的看一看，患者也心里踏实。
6: 哎，是。
5: 首先对于你这种情况，20年的高血压了，我们经常讲说是。高血压不可怕，但是并发症要人命。它会出现什么并发症呢？老患者应该都知道，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一个伤脑子容易得脑梗、脑出血；一个伤心脏容易得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个就是伤肾嘛。
6: 对，是。
5: 高血压它本身就伤肾，再加上吃20年的降压药了，你说对肾有没有损伤？它一定会有损伤。
6: 都是西药。
5: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肾不好治肾，心脏不好吃肾松养心，血压高了吃降压的，那又回到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
6: 一天我得常想吃这个药，总怕忘了一样药。
5: 排着号的吃，掐着点的吃。
6: 啊，是。
5: 对吧？
6: 是排着号的吃。
5: 我们真正的这个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养肾的有10味药材，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12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
6: 哦，
5: 这样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连这个血压、带心脏、带滑膜炎、带你这个肾的问题，整体就治了。
6: 都给治了哈。
5: 对。
6: 那太好了。
5: 非常适合用的，早点调吧。这个岁数了，这些身体上这些毛病呢，有的时候呢，你维持不住了，一下就出大问题了。
6: 是哈。
5: 嗯。
6: 我这干着活嘛的，也干不了嘛，就也是做做饭呢，还能自个自理做饭嘛的。
5: 啊。
6: 有时候也是累的慌，非常累。我也 睡不好觉啊。
5: 你因为你为什么睡不好觉？你心的心脏有问题，肾有问题。人要想睡着觉了以后，得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才能睡着觉了。你现在心火是往上走的，肾水是往下沉的，心和肾交合不在一起了，自然就会失眠了。
6: 是啊，
5: 你用黄石膏方调上，那么养了心了，温了肾了，你调上那么一个月俩月，有的患者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呢，睡眠就开始有好转了。
6: 嗯嗯，
5: 哎，慢慢就能睡着觉。
6: 我听您讲课，有的人说睡觉的时候都好了，我一看我会赶紧打电话，我也吃。
5: 它是整体的，睡觉好了，你同时那个肾呐、啊，你那个心脏啊，就都跟着好了。它不是说治一个，
6: 哎、
5: 它是整体治的。
6: 整体治都可以治这几种病哈、啊。
5: 对。
6: 哦，太好了、
5: 嗯、适合用药，你老人家用的话你联系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6: 啊，回我都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5: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6: 哎、
5: 你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个电话
6: 啊，行、
5: 嗯、
6: 我还得我这个妈我得一块仔细一下子吧，
5: 嗯，
6: 我有个亲戚呢，孩子尿酸高，吃这药行吗？你说
5: 孩子多大岁数？
6: 三十来岁吧。
5: 三十来岁尿酸高的患者用黄石膏方可以，因为它有一个调节肝肾功能的作用，肝肾功能一增强了，这个代谢呢增强了，这种尿酸高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慢慢就调下来了。
6: 哦，吃的也行哈，那我都会告诉他们，也让他们吃这药。
5: 嗯，
6: 好，
5: 好，
6: 太感谢您了。
5: 好，
6: 我现在也不识个字，我也不会说嘛。
5: 不用，咱们
6: 就
5: 是说清楚病情了，我给看明白就行了，用不着那么客气。
6: 啊啊，这我是能吃，我都吃回来，我得打
5: 放心吧，适合用的，不适合用、不敢让你用的。
6: 哎，行，
5: 嗯、也祝你早日恢复
6: 健康。太谢谢了，杨老师啊。
5: 好。
6: 嗯。
5: 好，多保重着，
6: 嗯、
5: 下次再聊。
6: 哎，好，再见。
5: 好，
6: 嗯，
5: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
5: 你好。
7: 啊，谢谢您，好不真不易跟您通话。
5: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
7: 哎、
5: 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呢？
7: 啊，我跟您先说一下，我刚喝了有一瓶。
5: 哎，
7: 但是我跟您说的这嘛意思就是我现在这个咱喝这个没有几天啊，喝了几天了，这个眼感觉特别好，
5: 嗯，
7: 也清楚了，看东西一点不马虎了，
5: 嗯，
7: 特别好。哎、
5: 原来这个眼睛这个毛病老是模糊啊，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7: 好，这时间可长了，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5: 啊，
7: 哎，这糖尿病啊，这很得小二十年了。
5: 像二十年眼睛慢慢就容易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啊、就出毛病了。
7: 对，眼镜界我开车都不敢开了、就一看这外边就跟一层雾在的，
5: 就罩着一层雾气昭昭的是吧？
7: 对对对，怎么油也是没有用。
5: 嗯，
7: 这刚喝了没几天，我刚开始喝完油、我感觉我怎么那么好呢，我这眼特别清楚。哎，
5: 眼睛一下亮上了，这层雾气呢感觉往开散了是吧？
7: 哎，到现在啊特别感觉你看嘛嘛特别清楚了。
5: 对，
7: 哎，这
5: 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呢，这种玻璃体浑浊的眼前雾气昭昭，老跟罩着一层塑料布一样，这种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用五脏六腑往眼睛上治的话呢，很多人治的效果非常好的。
7: 是，我感觉真好。还有嘛呢，还有一个这个头发啊掉的少了。
5: 嗯，
7: 原来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真掉肯定还得掉，就像一平常日子一拢啊，呼呼一把一把的，现在啊就少了，也就是十根二十根，哎，特别好。这个
5: 头发掉的少，表明肾的功能开始恢复了，法为血之于肾之华嘛，肾的功能开始恢复，咱糖尿病的患者就不用担心肾脏出大问题，什么肾衰竭、尿毒症这些问题不用担心了。眼睛越来越亮堂，白内障那层白雾用了这么一瓶药就开始往下往开散了，咱不用担心的将来这个视力出大问题了。
7: 嗯，现在这眼是特别好，看嘛嘛清楚的。
5: 那所有糖尿病导致白内障这种患者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7: 是吧，我也是试着买那么一箱、
5: 啊，
7: 我也听了老长时间了， 有一天就是无意中的听到的，但是我没往心里去，因为这个广告特别多，夹的多呀。
8: 对，
7: 哎，也我也犹豫，后来我越听越哎，感觉这个打进热线的也特别多，
8: 哎，
7: 也听的跟我这个性质也差不多的也有，我这才 试试吧，我买了一箱，
8: 都得尝试，咱们得了病了，你不试这个也得试那个呀。
7: 对，别的我不试，我别的一般我老听，但是我从来没想买过。就这个
8: 非常好，
7: 我一想我试试，哎，这效果是真好。
8: 嗯，
7: 哦，还有一个，我跟您再说一个，就我多占您点时间啊。
8: 嗯，
7: 就是我在这个6年了吧，这块儿这个得过一次脑梗。
8: 嗯，
7: 得过一次脑梗啊，这个胳膊的这个血管嘛的，几乎就看不见骨，老是几乎都在窝里边。
8: 嗯，
7: 咱大喝完这个以后啊，现在这个血管啊。能出来了，能也见出了，也韧着啊，蹦蹦也跳了。
8: 哎，哎，这
7: 原来都
8: 卧在里边，一瓶方式方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7: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因为这才刚喝一瓶儿。
8: 对，
7: 啊，这个是真好。这原来这个左腿啊，有时候走走道啊，平常是走走道，有可能就来一下，就跟不管事儿了似的，不听时候呢。但是打喝这个开始，黄志高方这个开始，到今天、走道嘛，一直没反应，
8: 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7: 啊，对对对，
8: 对，
7: 一直没有过，啊、这个感觉特别好，我说这个。
8: 啊，这就是黄志高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
7: 嗯。
8: 对于很多的大病老病的患者，像糖尿病的、什么脑血栓、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现在快它解禁了，咱们有了供应了，不怕试的，怕你不试。你听上去宣传的好像差不多，但是真正这种药方子，它试了以后呢，不敢说把每一种病都能治愈了，就跟好人一样，但是确实能让你见着你原来那吃3年5年的药，你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7: 是呢，原来我也喝过一回，那叫嘛，那叫我就忘了，就当有那个里边配的有蓝莓的那种。
8: 嗯，
7: 叫嘛，2000多块钱。
8: 嗯，
7: 那个喝这一套，我根本就没喝下来，我就不喝。后来养了一少半。
8: 很多连药品都不是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这是正规的药品，
7: 啊、
8: 而且呢，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非常的好，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
7: 哎，行，
8: 嗯，
7: 还有一个
8: 再接再厉吧。
7: 您表扬一下这陈老师吧。
8: 陈大夫是吧？
7: 对，陈大夫，这特别关心我们。
8: 啊，应该的。我表扬他，我一定表扬他。你好好治病，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嘞，谢谢您啊。
8: 好，再见。
7: 好嘞，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
8: 嗯，
9: 我的老父亲瘫痪了1年多了吧？
8: 哎呦，
9: 这就昨天吧。这个药我们拿到了。
8: 嗯。
9: 能不能让你知道着我们吃药啊？我妈老听你的节目，知道吧？嗯，我妈喜欢听收音机，知道吧？我爸爸不能说话。
8: 啊。
9: 嗯，我妈也是个残疾人。
8: 嗯。
9: 反正怎么说呢？嗯，她反正听到这个节目，她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
8: 嗯。
9: 嗯。
8: 这个老人呢，瘫痪在床，整个是卧床的，是吧？
9: 对，他就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右边边身子他不能动。
8: 嗯，
9: 一年多了。
8: 就是脑梗是吧？
9: 脑梗和心梗，医生说脑梗心梗一起发作、医院就说我爸活不了个4-5天，让我们准备后事、老爷子生命力特别顽强。
8: 挺过这个难关来了，但是呢也是瘫痪在床的。老爷子现在心里什么都明白，是不是？
9: 对，心里特别明白、
8: 得了重症的半个身体呀、啊，他知觉冷呀、热呀、疼啊、痒啊，有没有知觉？
9: 嗯，有知觉。
8: 嗯，好。
9: 有知觉、
8: 啊。有知觉就好吧。另外一个得了病，那只脚那个脚趾头啊，现在动一动，动了动不了。
9: 嗯，那个有的时候啊，我给他那个不是洗脚的时候啊，我搞那时候我就给他挠啊。
8: 嗯，
9: 脑袋有的时候他那个大面脚趾头他就动。
8: 好，要是挠脚尖的时候，你看脚趾头能动一动，这也好吧，证明那神经信号呢还能够传递下来了。
9: 对对对，我这不是就是和你这么说嘛、
8: 嗯。
9: 再就是说是那啥，嗯，说我爸这病说是大小便失禁。
8: 嗯。
9: 从得病养老时候就跟你这么说吧，他都有知觉。
8: 嗯。
9: 他就说不会说，他那意思他能表达出来。
8: 嗯，
9: 不使劲，他那有感觉。
8: 嗯，好，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老人现在血压怎么样？
9: 血压，嗯，反正是不算太高，一直他吃着叫个那个药名字我忘了，都让爸闹的哈，我跟老年痴呆差不多了。
8: 啊，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全家也是精疲力竭呀。
9: 啊，我是那个。
8: 你不用说要名字了，他这个血压大概能控制在多少？你告诉我就行了。
9: 嗯，控制在140吧，140、嗯、高压140，低压100吧。
8: 嗯嗯，像这样的患者呢，把这个膏方给他用上以后啊，他第一个他能够溶解他这种丝血栓，第二个利用玉衣文化这种独有的叫精满髓生法，他肾精足，脑髓生。把他那个新的脑髓生出来，把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慢慢的连通了以后啊，脑子想要控制胳膊腿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有希望将来呢不用别的，咱们能把大小便让他自己送到厕所里能下地了，这就达到咱的治疗要求了，你也别指望说能跑能跳了。
9: 对对对，
8: 嗯
9: 嗯，再就是今天正式用的这个药，
8: 嗯，今天刚吃了一顿是不是？
9: 对，晚上再吃第二顿。
8: 一顿吃了几次几克的？
9: 五克，
8: 那就这个量给老爷子用就行了。
9: 嗯、
8: 至于他这个用了药以后呢，身体上那些变化呢，一顿两顿呢观察不出来，多给他用一段时间，
9: 嗯、
8: 早晚各五克、
9: 嗯。
8: 像这样的患者呢，先给老爷子吃那么个5天5-6天。
9: 嗯。
8: 吃5-6天下来以后呢，然后呢跟我们联系一下，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呢，再决定呢调不调药量。
9: 好嘞好嘞，
8: 好吧，
9: 谢谢你谢谢你，有你们是绝对是必须的健康啊。
8: 好，那就先给老人治，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9: 好嘞好嘞，嗯，
8: 好，
9: 再
8: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杨老啊。
8: 哎。
10: 你好，
8: 你好，
10: 还得麻烦你了，
8: 别客气。
10: 啊，我今年73岁，
8: 嗯，
10: 我这些病嘛都有20年左右了。我跟那个杨老说说我这些病，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完了又早搏，还有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干，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嘛还有斑块，就是说是左侧。
8: 颈动脉有斑块了是吧？
10: 啊，左侧有斑块。
8: 嗯。
10: 啊，我高血压吧，还不算多高，就150左右，总在那嘎达坐逛悠，又对又是有时候吧，严重了吧，生的去睡不好觉吧，就打到160-170，现在就是150-155，就在这逛呢。
8: 嗯。
10: 啊，完了颈椎病吧，就是好像脑袋总是后脑勺子疼，不得劲。
8: 后脑勺子疼，你这一个颈椎病，另外一个颈动脉长了斑块，这个容易得脑梗的。
10: 有轻微的脑梗了，我去年住院。
8: 啊，你看看，
10: 嗯，
8: 轻微脑梗那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堵了，它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是脑子外面就脖梗底下这两根血管，它这个一堵了以后，直接就是大面积脑梗。
10: 啊，就是我也挺害怕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啊，哎呀，就是咋的治也治不好。 我完了还有胃病，胃病特别严重，就是经常的这20多年了嘛，吃老了药了，都不知道吃多少药，犯病有多少次，我就没有数了。完了就是说前面会有胃炎，又是糜烂性胃炎，又是那个。
11: 你现在黄芪

0: 刀锋用了没有？
1: 用的。
0: 用了多少？
1: 用了10天了，今天。
0: 怎么样？感觉有效果了没有？
1: 哎，有点效果。就我这个睡眠嘛，我这个睡眠将近能有40年了。我就得过、
0: 哎、
1: 得过什么病？得过那个抑郁症。
0: 嗯。

0: 年就这样凑合活着。
1: 嗯
0: 啊，就最近这两天，我记得吃了八天嘛，今天十天了。哎，那天晚上我从来我也不睡觉，我也不打盹。哎，那天晚上就打盹了，睡了那有十多分钟。老头说了：“你怎的了？睡着了？”哎呀，我说我也没打过盹了，我一宿不睡觉，我也没打过盹。哎，这回打盹了，完了凑的几回看了一回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哎呀，这一觉睡到两点。
1: 哎呦，
0: 啊，睡到两点。完了两点钟，后来就三点钟就不睡了，是吧？迷迷糊糊到四点嘛，又睡了一小会儿。哎呀，我就感觉着有进步。哎呀，对，我说我
1: 四十年你的药吃遍了吧？光是治失眠的药你也吃遍了吧？
0: 哎呀，我净吃那个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阿普唑林片，那不是治神经病的吗？
1: 啊，那个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不管用了。
0: 哎，是，完了，我这里严重了我就吃，严重了就吃。现在完了，我就去喝你这个药，这十天我都没吃。
1: 哦，你这十天不吃，现在能打盹了，一觉能睡到两三点了。
0: 啊，那是一觉能睡四个小时了，现在。完了，后来还能睡一会儿，天亮。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总想给养老，通过俺这边的指导老师，我说你给我接一下电话，我给那个杨老师说的，我说太高兴了。
1: 哎，因为这四十年的失眠了，我治过六十年的失眠，我都跟大家讲到过嘛。山东淄博六十年的失眠的治好三个了，你这三十年、四十年失眠症的患者，十年、八年的这个更不在话下。我说你每个人用黄氏膏方吃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能让你多睡一个点、两个点。我那都是说的最保守的，你这个十来天下来以后，八天你就能多睡三四个点了。
0: 对呀，啊，我就看感觉挺好，我就是别的就好像身上整天就像搁绳子捆上，这也疼那也疼，这也酸那也酸，就是现在就觉着吧有点轻松一些了。
1: 哎，非常好，你治吧，你这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0: 都治过来了，
1: 都能治过来了。
0: 我还有腰驼，也腰也不好，还有风湿，一下雨一天。杨老师你说啥病啊，一下雨一天嘛，就浑身都不好受啊，就好像就喝醉了似的，浑身都难受啊。完
1: 了，他那个风寒湿毒入了骨髓了，黄氏膏方能把那种入了骨髓里面的风寒湿毒清出来了。
0: 啊，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你一点一点的，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就是能把一些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重病，他能够治好了。
0: 啊，那我整常的我这些年我就瘦的吧，就还瘦了80多斤、90多斤。
1: 哎，
0: 我那个尿里怎么还怎么一化验就有红细胞，那是啥病啊？
1: 尿里那小，他老是说你这种情况像是那泌尿系感染了，西医认为。
0: 是啊，
1: 这就中医认为说脾不统血了，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调脾，脾能统摄功能增强了，那个毛病自然就好了。
0: 啊，我现在就是指导老师告诉开始我就吃了3天5毫升。完了吃了5天10毫升，这才吃2天这个15毫升。
1: 15克，你这个直接就能15克。
0: 啊，那我用什么饮药的？那个
1: 药引的是吧？
0: 啊，我现在搁白水的。
1: 用白开水做药引，用点茯苓汤做药引的。
0: 啊，茯苓啊。
1: 对。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我打个电话不容易，我家这老头子还赶不上我的。
1: 哎。
0: 他那个今年，79岁。他那个他家可能是遗传哮喘病，他妈他弟弟他哥哥他姐都是哮喘病死的。嗯，他那个30多岁吧就是咳嗽咳嗽，40多岁吧他就有个严重，到了50岁他就做了就是肺心病了，现在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就是整天憋低了个头，像那个哎呀，
1: 把那个黄氏膏方尽快给老爷子用上。
0: 啊，要给我愁的我都没法。
1: 很快这口气儿就能倒上来了。我这肺气肿的患者、哮喘的病人呢，全国各地这个方子解禁了，治好这大概好几万了。
0: 他的那个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完了还有糖尿病。
1: 由肺及心了，这已经是肺心病，这忽衰心衰这很严重的了，早期肺心病都能够治好了。
0: 啊，他还有那个腿也得胖，他那个肾嘛就是有泡沫，有2个白加号，白加
1: 白
0: 加
1: 号了。
0: 啊，我问他吃这些药，和这个就这个药膏，他那些药是停啊还是不停啊？
1: 暂时先配合着吧，那些药该怎么吃配合一段时间，等他起了效慢慢的减那些药吧。
0: 啊，那怎么吃法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先开始用10克，他那个降糖药一定要按时按点的吃，先用10克黄氏膏方随餐吃，他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这黄氏膏方吃了。
0: 啊，完了降下了再慢慢的减。
1: 对，等他那个血糖下来了，各个方面起了效果了，那些再慢慢的减吧。

0: 那个药引子还用吗？
1: 暂时先不用，先拿温开水送半个月。
0: 啊，好，
1: 好吧。
0: 哎呀，太谢谢了。
1: 别客气，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
1: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
0: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哎呀，再见，好好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老师。
1: 嗯。
3: 这个前两天我买了一箱，我这个老伴儿啊得的是脑梗，那个还有糖尿病，你现在得了已经有7年了，现在夜里头啊，也得吃东西，啊。
1: 嗯。
3: 后来喝这个喝的这两天10号开始用的，
1: 嗯，
3: 啊，后来完事吃的倒挺好的。
1: 这刚用了十几天是吧？
3: 啊，对对对，原来那个他老是得不得老得着以前在厂里那些事儿啊，现在倒好点了，现在倒好点。
1: 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老爷子是不是神志有点不清醒了？
3: 啊，神志倒行，他老忘不了过去在厂子那些事儿罢了。
1: 啊，念念叨叨的，老念叨以前的干工作那些事情。
3: 啊，对，在厂里是厂长，
1: 嗯、
3: 啊，老念的这些个事儿，老念的这些事儿。现在倒好点了。
1: 嗯、
3: 他说的，现在我这胳膊腿也有劲儿了。那个，我们俩都喝，我也喝。
1: 刚用了10来天下来，胳膊头有劲儿了。原来念念叨叨的老爷子老念叨以前的事情，现在也不念叨了。
3: 啊，现在也好点好多了。
1: 那、感觉他的睡眠呢、吃饭呢、精气神呢，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是吧？
3: 啊，对对对，挺好的。
1: 哎，非常好。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呗。有些老年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比如说呢，老是这个出现自己自言自语呀。老是呢怀旧啊，以前那些事情动不动念念叨叨啊，眼眉圈的事情呢转手就忘，以前的事情呢老是呢放不开呀，老是想以前的事情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出现脑萎缩呀、痴呆呀这些表现，及早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就调理过来了。
3: 哦哦，
1: 嗯，
3: 我也用了，我走到跑偏，一走跑，怎么回事，脑袋也晕，眼睛也模糊。都会严重的，
1: 嗯，
3: 头两天跑偏，我一看，那个我就上社区卫生院，到那跟大夫跟人家念着念，人说输点液吧，我就输点液，输点液回来，住了半个月，完半个月孩子都不放心，说的，
1: 嗯，
3: 上总医院照个核磁去吧，核磁看来说没有别的毛病。
1: 那没有别的毛病，像这老年人走路跑偏，这马上要得脑中风了，啊！如果说核磁呢检查没有出现脑萎缩的话，这就叫中风的先兆啊！凡是这种走路跑偏的话呢，不是要得脑萎缩了，就是要脑中风了。因此呢，及早的去治疗它，又尤其把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上它，把已经产生的风险去除掉了，得不了脑中风。已经出现脑萎缩的患者控制住了，一点点的恢复呢，这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3: 啊，对对对对对。我入完了，我喝了3天了嘛，我觉得这个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晕了。
1: 3天下来以后，脑袋就不晕了。
3: 啊，不晕了！我喝了3天，我觉得挺脑子挺清醒的。啊，
1: 那非常好。
3: 挺好的。我们俩他也喝，我也喝，我们俩都。
1: 那你看，这种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了，不怕你是的，怕你不是。你真正用这种预方预药啊，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力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尖。老年人有些中风的先兆，走路跑偏呐、吃饭咬舌头啊，睡觉流口水呀。手脚发麻呀，这些症状及早的把它用上，得不了脑血栓和脑梗，脑中风不了。包括有些呢，早期呢脑萎缩呀，甚至记忆功能严重的衰退等等这些。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

0: 北京时间的7点，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晴，19到30度；松明站晴，17到32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20到33度；阜源北站多云，17到32度；石林西站晴，20到33度；弥勒站晴，21到34度；丘北普者黑站晴，20到32度；广南站晴，23到35度；阜宁站敦转晴，24到33度；玉溪站晴，18到30度；楚雄站晴，19到31度；南华站晴，14到31度；祥云站晴，18到29度；大理站晴，14到28度；鹤庆站晴，15到30度；丽江站晴，16到29度；蒙自站晴，22到34度。全省都是好天气。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假了。

0: Feel so sorry， 这是一首老歌，但是啊，今天又是新的生命的一天。那大家早上好，星期二来了。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这里是 FM 91.8 88.7 97冰冰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面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路面上面的信息的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大家帮大家的路就不堵了呀。
1: 好的，我们依然的是把一些健康的资讯首先在开场带给大家。那么这两天夏天到了，突然发现啊，周围开始嗡嗡嗡了，一到晚上吵得睡不着，那就是蚊子肆虐的季节开始了。
0: 是的，
1: 有人用了各种的驱蚊方法，还是逃脱不了被叮咬的命运。那么有一位男子啊，他收集了灭蚊4年，而且把这些蚊子的尸体收集起来做成了标本。
0: 我看到了，是一本这个课本， 一本笔记本，然后呢笔记本上面每一页写上，比如说5月3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概有20只，5月4号30只，5月5号40只，等等之类，每翻一页全是蚊子尸体。
1: 他们家蚊子真多。
0: 那么针对那么多蚊子呢，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推荐了4种驱蚊成分，可以说是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或者是您是招蚊体质，您接下来这一段可要听好了，分别是哪4种呢？
1: 首先是含有避蚊胺的产品，那么它的驱蚊效果是最好的，持续的时间长，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但是要注意的是哈，它有损伤衣物的风险，还有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不适合使用，儿童用啊浓度不超过30%。
0: 你看，其实说人话就是说，它能毒死蚊子，那也能毒死孩子，啊，毒坏孩子。
1: 你这就危言耸听了啊！
0: 你说。儿童的浓度不能太高，不然的话对儿童不宜。然后再者呢，就是
1: 婴儿两个月
0: 以下的婴儿不能使用，那对孩子太不好了。孩子一用啊，可能就吸收了，所以呢，能毒死蚊子的东西可能对孩子不利。那接下来呢，看成分表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派卡瑞丁，这种成分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了，对皮肤刺激小，也不会损伤衣物。但是呢，同样也是2个月以下的儿童啊不宜使用，儿童浓度也不能够超过20%。派卡瑞丁。
1: 还有叫做驱蚊汁，它较温和，对皮肤的刺激小，也是有损伤衣物的风险。注意啊，2个月以下婴儿，我们的很多产品，婴儿真的是一定要小心，他们用的东西一定要格外小心。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柠檬桉树叶啊，一所析出的桉树油。我们看一下成分表里面，如果有柠檬桉树油的话呢，是天然的驱蚊剂。如果有皮肤过敏风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3岁以下儿童呢不推荐使用柠檬桉树油。其实最好的防蚊呢还是蚊帐啊，物理隔绝。
1: 另外呢，如果到户外去呢，一定要穿长衣长裤啊，还是用物理的方式来隔绝蚊子的骚扰。
0: 好了，搞定蚊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夏天另外一大烦恼，就是甜蜜负担。因为夏天啊，水果吃得多，一吃了就胖了。荔枝呢确实是这样，荔枝很甜，但是呢啊，吃不对反而可能会低血糖。哎，你说那么甜的东西，为什么还吃的低血糖了呢？
1: 其实这事儿啊，我们在去年节目当中呢也是说过了，就是有人啊就空腹吃很多荔枝，一下子低血糖了。但是每年就像吃菌子一样，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人不知道这事儿，那么一定要警惕叫做荔枝病了。没有成熟的荔枝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它可以人体的另外一种甘氨酸产生协同作用，抑制糖异生的过程。
0: 那么这种情况到底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越吃荔枝啊，越是空腹的吃的时候呢，越是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啊、心慌啊等等的症状，严重时还可致命呢。所以呢，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出现在4到11岁的儿童和糖尿病患者。所以有以上情况的朋友呢，还是不要空腹吃荔枝哦。
1: 正常的朋友空腹也少吃一点，真的含糖量太高了。夏天啊，水果多，荔枝、水果这些啊，还是少吃一些。有的人觉得，哎，西瓜是个好东西，夏天吃点西瓜能够帮助身体抗炎。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血糖高的人一定要控制量。
0: 温馨提示大家，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像什么冬瓜、丝瓜、黄瓜、南瓜、西葫芦、小瓜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瓜氨酸的含量都高，它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是好东西哦。
1: 但是呢，西瓜虽好也不能吃太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呢尽量多样化，所以呢一次吃完大半个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每次100克 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就大约2片西瓜。
0: 两片西瓜每次啊，就只吃那么多，不要用勺咬着吃了，否则一下子就吃多了。好嘞，7:14，像是甜甜的西瓜一样，接下来啊，满载着甜甜资讯的新闻早班车马上就发车了。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来了各位，7:15，接下来进入新闻早班车。首先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0: 最高法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法执法检查。
0: 人社部等部门的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来关注社会方面，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23号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特端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止25号15:30，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业务量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新的一天祝您早安。

0: 欢迎各位早，7:17，我们来聊。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班车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早晨在开车路上呢和我们一起陪伴左右。
0: 好嘞，今天早间啊，提示大家不要对着东边开，或者是不要看东边，东边的太阳。
1: 不要对着东边看，万一单位在东边呢？
0: 啊，那你把这个遮阳板拉下来
1: 啊，
0: 从西边绕。从西边绕过去，反正呢，今天早
1: 间、上班真费劲儿
0: 啊，太晒了，特别呛眼睛。大家一定要行车的时候路上呢注意平安。
1: 是的，从天气预报来看啊，今天全省天气都是好天气，阳光明媚，阳光灿烂。
0: 可以洗车的、
1: 啊。所以今天呢，您这穿衣啊，包括平时这个补水啊，一定要及时，不要中暑。
0: 哎，不补水呢，皮肤就干，皮肤一干啊就难看了。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难不难看有关系。昨天我们问了一个小话题，说啊。你对自己的颜值
1: 、满意吗？
0: 满不满意？打几分啊？很多朋友巴拉巴拉啊，有的朋友打7分、8分、9分，也有的打5分。其实啊，微笑是最好的美容剂啊，对吧？人一开心，给人带来的感受啊，都觉得这个人阳光、积极、漂亮呢。
1: 然后呢？
0: 但是万一突然有人说你长得丑，今天我们互动话题问问大家，如果不管男女啊，突然有人说你长得丑。
1: 我们听众里有丑的吗？没有吧。
0: 啊，那万一呢？有的就是有伤
1: 有
0: 台，对吧？有台就羡慕我们918有那么多好的听友，然后呢就给我们扣帽子，说你们的听友啊虽然啊素质高，但是你们听友很难看呢。啊，突然有人说你难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好，来说说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人这样问的时候，你想想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答。
0: 对，这就是一个心理博弈了，你用什么方式。即便长得再好看，你说即便是 你心目当中最漂亮谁？好，高圆圆吧。高圆圆有人说，哎，你真丑
1: 啊。原来你喜欢高圆圆。
0: 然后完了之后
1: 对方一定是妒忌。
0: 哎，那高圆圆你说他会做什么反应呢？如果你是高圆圆，你怎么反应？
1: 高圆圆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哇，真的，我是很丑吗？真开心。因为你从小就被夸漂亮的人，如果人说他丑，他会觉得很好玩
0: 啊。会不会他突然就应激了，他说从来都有人说我漂亮，没人说我丑。
1: 不会。
0: 然后大吵一架。
1: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闺蜜是班花，还真有这样的事儿。有人问过她，她特别高兴。就像你从小不缺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如果去点燃你，你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在意的。如果说你丑，一定是你心中有某种投射。
0: 比如说我从小胖到大，我一直胖，
1: 对，
0: 胖啊胖啊胖啊，一直胖。然后突然有说，哎，你真瘦啊，我还觉得好玩。
1: 对，你会觉得特别好笑，对。哈哈，有人说我瘦，我觉得特别好笑。
0: 哎。人呢一直穷啊穷啊穷啊，从小穷到大，突然有人说，喂，你真有钱。
1: 对，同理，你会觉得哇，真的吗？
0: 真好笑吗？好，那今天互动话题，如果有人说你丑，你怎么回应呢？
1: 你怎么回应他
0: 啊？你怎么回复他？
1: 难道回应他真的吗？像鲁豫一样，
0: 我真的吗？我不信。
1: 真的吗？我不信。哎，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哦。
0: 好，那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官微啊，教教我们如何回应，万一在生活当中遇上了呢？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早高峰，
5: 早高峰
3: 来啦！

0: 保健操，眼保健操，眼保健操开始。
1: 欢迎各位早上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温馨提示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有人说你丑，你怎么回应他？
2: 哎，是无论是你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颜值，
1: 无论是花容月貌还是别说话呀，
2: 当当的当做一个互动哈，就是如果听到这样的话语，你怎么去回复这样的话语？
1: 如果有人说你丑了，有的是恶意的，
2: 对，
1: 有的是真诚的，你怎么回复呢？
2: 我不信。
1: 真的吗？
2: 我不信。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教教我们啊，万一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得到，有人冒犯你啊，你怎么回应？
2: 其实说白了，像西哥说的，可能它是一种冒犯。那么面对这样的冒犯，你怎么去回应？怎么去互动的？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就可以了。说到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儿，健康是最重要的，对吧？心理健康、生理健康。昨天是一个日子，叫做世界甲状腺日。
2: 今年甲状腺日的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呼吁公众通过科学饮食和生活方式来守护这个被称为生命发动机的重要器官。我们都知道甲状腺的核心功能和意义呢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只有20到30克，形似小蝴蝶，
1: 好，
2: 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1: 我们一直都知道啊，甲状腺很重要，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甲状腺，甲状腺在哪里？
2: 不会没人知道吧？
1: 甲状腺肯定有人没知道啊，不知道的事儿啊。甲状腺啊，它在于颈部的喉结下方。男生女生摸一下颈部的喉结的话，说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是像莎姐说到的形似蝴蝶，它是通过分泌激素调控人类的新陈代谢、心率、体温、情绪和发展和生育、
2: 生长发育吧。啊，当然呢，如果说你有甲亢，它会引发心悸、怕热、多汗、消瘦和易怒。如果甲减呢，会导致怕冷、乏力、脱发、便秘、情绪低落。那么女性的发病率呢，大约是男性的3到4倍，和激素波动以及这个情绪压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么人类的甲状腺要如何去养护呢？有没有什么症状是让我们感觉到伤害到了它呢？熬夜两个字，虽然说成年人的甲状腺只有20到30克，很小一块，但是却是最大的内分泌腺，把控着各种生理器官的运转。在甲状腺的问题当中啊，细节结节是最常见的。多数甲状腺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大部分的结节是医生啊在临床触诊或者是超声波检查时发现的。那么我国的《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有的人甲状腺出现问题了，出现结节了，代谢差的人群其实有可能就是经常熬夜的人群。
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的普外科主任提醒大家，甲状腺出问题，身体可能早就发出了预警信号了。比如说你莫名的焦虑，哎，无端的感到一些烦躁不安，可能是甲状腺过度活跃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会造成莫名的紧张和焦虑，有些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呢会出现心慌，那通常心跳是每分钟60到100之间，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可能小心甲亢。
1: 提示大家，莫名焦虑啊，自测一下心率60到100，超过了那有可能就要多小心。第二呢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如果人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太少，那么粪便就会在肠道当中堆积，引起便秘，而过度的活跃的甲状腺则会造成排便次数增多啊。如果突然觉得，哎，最近怎么排便次数增多了，有可能甲状腺紊乱。
2: 另外呢是容易出汗，没有出什么力气却是汗流浃背，这是甲状腺功能过度活跃的一个常见的表现。甲状腺调节着人体能量的生成，过多的甲状腺激素会加速新陈代谢的功能，让人变得爱出汗。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头发稀疏，如果激素太高或者太低啊，都会引起过多的脱发。甲状腺功能失调引起的情志改变，精神压力大，也会引起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导致发际线后移，出现发毛发稀疏，就要多检查小心了。
2: 另外呢，失眠睡不好，甲亢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失眠。反之呢，如果经过一整夜睡眠还是疲劳，或者睡眠时间比往常多，那么可能是甲减，那么身体啊无法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
1: 所以咱们还是要多检查多小心，生活当中呢保持相对平稳的这个心态啊，遇事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慢慢来反而会比较快，温馨提示大家了。所以有的时候慢慢来呢，咱们得小心有一件事儿啊，就比如说咱们呢在周末的时候呢沉下来，让心沉下来，闻一闻香，让心情啊做一些平复，也是非常好的呀。
2: 是的，古人的几大雅士之一啊，品香。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你说你要干嘛？
1: 有四大雅士啊。
2: 对，
1: 但是立刻叫大家长个姿势啊，
2: 好好好，科普一下，来来来，
1: 中国古人四大雅士，第一听雨，听听雨，然后呢品茗，抚琴，洗脚，搓麻。
2: 你这雅士延伸挺多的，过了一会儿凯迪拉克车主要过来代言带货了。
1: 凯迪拉克车主
2: 洗脚桑拿，
1: 洗脚桑拿，
2: 你应该把桑拿也加上。
1: 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我就买了那个所谓的叫檀香，其实我现在觉得它就是普通
2: 香。你是买来驱蚊的吧？
1: 没有，我是买来去异味的。去异味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有小飞虫嘛，在卫生间啊就点个檀香，哎，要一会儿就很清新了味道。
2: 对，西哥的香是用在卫生间，那古人的品香呢，它是一个雅集活动啊，而且呢对香的要求是很高的，不是随便变的香都可以拿来做品，可能就能像西哥一样放厕所里驱个闻。
1: 驱闻，
2: 所以香一定要挑选好的。
1: 哪里的香最好呢？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啊，这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请呢，这次啊邀请了云南交通之声呢啊开展当地啊开展这奇楠沉香的实地溯源活动。
2: 是的，这次呢我们主持人易可啊是代替广大听众进行实地考察了，所以这次的香呢是他挑过看过品鉴过的。现在呢如果说爱香的朋友啊，这款沉南奇楠沉香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1: 我们也特别叮嘱了易可说，一定要精心挑选高品质的奇楠沉香啊，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物。溯源完了之后呢，把好东西带过来。现在呢，福利渠道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里面呢，回复沉香两个字。沉香大家都知道啊，沉下去的一种香味，沉香木啊，沉香两个字，添加了之后呢，就可以进来，然后申请100元的奇楠沉香的专属抵扣券。本次呢，溯源呢专享的福利就拿到手了。
2: 是的，这次呢是双重筛选啊，这进行了严格的甄选和标准，包括咱们易可呢也是非常认真用心细致的为大家挑选，那么之后啊再由沉香协会的会长现场筛选，保证大家到手的产品的品相和品质都是双过关的。
1: 给大家科普一个沉香的选购小知识，本次易可实地采购的呢都是品相非常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在沉香的品类当中呢，奇楠啊，下奇的奇，楠木的楠，奇楠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品类了，而沉水级的就沉到水里去的奇楠更是受到认可度最高，受众度最广，十分可观的品类，市面流通的数量呢比较少，数量有限，是沉香当中颇具质感的好物哦。
2: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沉香两个字呢，就可以进群进行相关的了解，亦可在群里等着你，欢迎你和他一起去溯源。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7:30了，赶紧来听听路况吧。今天是淑萍姐，给我们说说现在主城区情况怎么样？
4: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
2: 淑萍姐你好。
4: 好，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情况吧。现在的话呢，正值上学通勤的早高峰，那主城区的车流是非常集中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学区周边的实时的通行情况。当前到8:20呢是上学出行的高峰，现在此刻121大街、龙泉路、文林街等等五华区的校园周边的主干道上呢，车流已经开始扎堆了，接送车辆临时停靠的比较多，所以通行节奏就放缓了。盘龙区民通巷、人民东路、白塔路沿线的学区周边呢，人车的密集程度呢也在逐渐的增加，车型非常缓慢。西山区的新苑路、鱼翅路和官渡区的新耀路、日新路这些学区路段现在也出现了短时的车流排队的缓行的现象。与此同时呢，二环快速隔离交向北京路、川京路主干道送学车流呢开始逐渐的汇集，局部路段呢出现了通行滞缓的现象。也要特别提醒送学的家长朋友们，临时停车呢不要妨碍正常通行。途经学区周边的驾驶员朋友们也请多一份耐心，不争道不抢行，礼让行人，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的选择外围的支路呢绕行避让。好的，以上呢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呢一路上学上班的顺畅，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渡湘高速翠屏隧道、乐红隧道、黑十一号隧道呢进行缺陷处置，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的路段呢实施单向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那么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关注绕行路线，从朝阳城区到大山包一级公路，再到龙马线，再到梭山镇的甘田村，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呢正常通行，预计施工将持续到8月16号的18点。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干燥的季节往往是肌肤问题的多发季节，大家会发现皮肤损伤后伤口愈合得很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这究竟是为什么，会不会因此留下疤痕呢？
7: 万物的生长规律基本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原则，人类也不例外，所以冬天伤口的恢复机制也大打折扣。其次，冬季气温较低，人体皮肤中的血小板在低温下活性降低，血液凝集速度也比较慢，加上白细胞等免疫系统活性受到低温影响，导致冬天创口愈合的过程就缓慢很多。虽然大家发现了冬天伤口恢复慢这一特点，但是正是因为冬季低温干燥的原因，伤口往往不容易感染发炎，所以留疤的几率无疑也会降低很多。因此冬季伤口愈合缓慢不一定就会导致疤痕的产生，但是如果在护理过程中用双氧水来消毒伤口，提前撕掉止血贴，让伤口自然风干结痂，或者把伤口包得严严实实，留疤的几率就会增加。
6: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36，我们来了。
2: 这里是 FM 九七编辑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早上早起的朋友是最美丽的，我们这也希望啊，给大家带来一天美丽的好心情。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求教一个问题啊，生活当中免不了喷子，对吧？免不了身边出现喷子，这喷子对有的时候啊，就莫名其妙对你一阵喷。有时候就是一件小事，他突然说你长得丑，你长得丑，
2: 所以啊，
1: 你说咋办呢？
2: 我就跟他说了，我们听众里面没有丑的。你看 CC 就说了，喜莎莎早，好像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丑。哎呀，如果有人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啊，因为没有听过。
1: 啊，你就说人以就是那个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既然那么丑，和你在一起，我此刻和你在一起，那就是咱俩一起丑。
2: 你看五月也说了。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遇到了我不回应，因为我吵不赢他，要么就回应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1: 你没什么威慑力呀、啊、你就说对对对，
2: 好看的人就是那么自信，你说什么都对。
1: 莎姐你真丑。
2: 哦哇，你说的真对，你好有眼光，能够分别是非。
1: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觉得我会觉得真好玩。
2: 对，我觉得真好玩，我从来不介意别人说我丑。
1: 你介意别人说你胖和矮吗？
2: 不介意。
1: 别人说你介意别人说你老吗？又老又丑。
2: 不介意。因为都没有啊。第一次老，第二不丑。
1: 有的时候，
2: 其实很多时候别人攻击你的时候，是你心底刚好有一块很敏感的部分被刺激到了。如果那一块你是满的或者平的，别人刺激不到你的。
1: 有的时候让他一拳打空嘛，比如说你啊，你就说对对对对对，像五月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1: 好啊，那今天我们
2: 请教一下。那你还和我玩吗？再问他一句。
1: 那肯定不和呀。
2: 哦，那拜拜，再见。
1: 哎，用这种方法来见女朋友是吧？
2: 找这个机会把他拉黑了多好。
1: 好，生活当中朋友们有没有人说过你们丑？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他一句故意的或者是无心之失的，
2: 看看你怎么回复他、
1: 怎么
2: 怼他。来，我们来学学一些高情商的回答。
1: 如果有人说你丑，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来看一下7:30咱们得要说点嘛呢。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重庆永川暴雨的事情。据央视新闻，5月23号晚至24号的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多地发生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达到特大暴雨，致多人失联。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紧急的救援工作。
1: 据气象部门最新通报，5月23号23点到24号的6点钟，重庆市中西部出现了暴雨到特大暴雨，局地呢是特大暴雨，再加上局地阵雨，本轮强降雨的上轮时间呢相隔渐短，连续降雨诱发了地质灾害风险更大，极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同的自然灾害。目前已经对永川区启动了地质灾害的3级应急响应了。
2: 天灾无情，人祸也令人揪心。来关注一下山西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的事情。2026年5月22号的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记者表示，矿工入井时需要进行人脸识别、安全门、携带人员定位卡进行登记以后，方才可以下井。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而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为247人，123人在系统当中查不到有效信息。
1: 安全无小事啊，咱们一定要多小心多注意了。消费领域呢也乱象频出，星巴克也开始卖衣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一件马甲399元，你会买单吗？近日新闻记者发现啊，星巴克上线了多款的服装新品，包括工装背心、渔夫帽、外套、鸭舌帽、 T 恤等等，其中的外套售价竟然高达了459元，工装背心要399元，一件星巴克的 T 恤要279块钱。记者呢致电了上海某星巴克门店，确认说上述服装呢确实是正式开卖了，就可以明天呢今天就可以到店来购买。不过来的货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也只是想试试水。星巴克卖的衣服你会穿吗？
2: 星巴克卖衣服不稀奇，直播间买牛肉才是坑呢。就主播说，哎呦，我的牛肉假一赔1，结果收到的是合成肉，这该怎么办呢？
1: 据央视新闻最新财经消息，邢先生啊，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说，我们这个牛肉假一赔万，纯牛肉啊，主播网红啊，这个刘某反复强调说，该肥牛卷100%的纯牛肉，还专门列举了一块纸板在醒目部位，上面清晰的标注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的这个展板了。
2: 可是当邢先生下单买回家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要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构成了合同约定。
1: 专家提醒，如果大家在消费者啊，在生活当中遇上了这种情况，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了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存档和录屏，截图保存直播的画面，留档与客服呢进行沟通，收获的实物凭证等等，以便进一步的维权。但是还是麻烦，我个人呢，我的信奉是什么呢，但凡是需要新鲜的东西，我是不会在网上买的，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呀，我不在网上买，我到实体店买。第二呢，就是肉制品啊，这些肉制品，因为你买完之后很难维权，到门店去买，线下直接一对一面对面买。
2: 倒是说实话，这些我在网络上都买过。我的经验呢是，就买品牌的，包括现在的肉制品啊，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品牌专业做这种新鲜肉的。你如果你买他们是靠谱的，我买过，包括水果也是。网络上不是说都不好，大家要学会分辨。首先价格放在那儿呢，如果你是图便宜去买，那么你就要担心了，你收到的肯定是货不对版的。一分钱一分货。
1: 看个人。
2: 到哪儿都是。
1: 我
2: 合理的，
1: 我买水果，我又是喜欢挑挑拣拣，没有挑挑拣拣的水果不甜
2: 哦，这样哈、
1: 没有现场尝过再挑挑拣拣的，比如说去买荔枝啊，先剥五个，先尝一尝，因为你剥一个呀，只是概率问题，它可能甜，确实是概率问题。你再剥四个，你尝五个，先尝五个。
2: 我买水果从来不尝。
1: 啊，我买板栗也是这样的，先尝五个。
2: 老板说：“哎呦，我的手骨子裂了，赶紧烧它，它有来吃了。”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 到菜场转一圈就饱了。
2: 对
1: 啊，东尝一家西尝一家。
2: 然后你一来就哇，小霸王来了，收摊。
1: 小霸王还正关系呢，小霸王来了。好，那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的是，请问啊，如果有人说你丑，你怎么回应呢？啊，说吃五个，你过来买香蕉，先剥五个尝一尝。先剥五个香蕉尝一尝。老板说你别剥那么多，你尝一口就行啊。不行，尝一口是概率问题，我要剥五个。
2: 你丑，
1: 太丑了，这行径太丑了。
2: 有雪说，昨天刚好看到一个可以回复说丑人也的，可以回复别人说你的、
1: 我们模拟
2: 一
1: 下
2: 这么
1: 一
2: 句话啊。
1: 夏姐，你真丑。
2: 哈，丑人眼里看什么都丑。
1: 学会了。好，学会了，好好好
2: 好，忘了遗忘，好，再来模拟一下啊。
1: 好，该你了。
2: 好，西哥，你真丑。
1: 我是丑，不过你丑的可以当评委了吗？这个没有刚才那个有
2: 丑人眼里看什么都丑。
1: 对，丑人看啥都丑。
2: 半两温柔说：“西哥，沙姐早。如果有人说
1: 你真丑，
2: 我就说。”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2: 大家都说我们两个长得像，
1: 是双胞胎。是双胞胎。
2: 哎，这个也不错，温柔的回击，和你名字特别像啊，半两温柔，果然说话也是用温柔精准的回击到了对方。
1: 对、
2: 哎、
1: 人们都说咱俩是双胞胎，
2: 大家都说我们俩长得很像。哎，
1: 长得像不行，一定是双胞胎，
2: 一定是。为什么要丑一起丑，
1: 要丑一起
2: 都是兄弟是吧？所以以后如果你再说西哥丑，相当于也说了我丑，因为我们是兄弟，要丑一起丑。怎么样兄弟，
1: 同理可见，富富得正、哦、富富得正，丑丑得帅。
2: 做兄弟做到我这一步可以了吧、
1: 啊、你别说、以前有个明星啊，你还记得爸爸来了里面有个明星叫张亮、
2: 哦、
1: 后界的评价到现在都非常统一，都说这个人丑帅丑帅。
2: 那个著名的男模，
1: 你说丑帅丑帅，
2: 其实他丑不重要，人家那个身高一放那儿，你就觉得哇哦，他好帅，没办法，有的时候。
1: 哎，那我想问一下，
2: 身高即正义，
1: 身高即正义。那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最丑的明星是谁呀、啊？
2: 最丑的明星，
1: 你扪心自问一下，咱们现在不带任何的观点啊，我们就是纯聊天。
2: 宋小宝。
1: 好
2: 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
1: 那你喜欢宋小宝吗？
2: 还挺喜欢的、啊、
1: 就是你看
2: 对他的那个幽默感，他的那种舞台表现力确实能够符合他的一个喜剧演员的身份。
1: 哎呀真好笑、
2: 啊、不能说人家丑星啊，对，这样不对、
1: 嗯、哎，你别说，有位女性的大妈，她专门演丑星，
2: 女性的大妈，
1: 就是她专门演人家的丑妈，你还记得吗？
2: 是 TVB 的还是大陆的？
1: 内地的
2: 丑娘是不是
1: 啊？我的丑娘，
2: 我知道了，我的丑娘那位啊、嗯，那位老艺术家，
1: 老艺术家，哎，演戏非常好的、嗯、一位大妈。
2: 其实你和人相处，你会忽略她的长相，你会在意她的性格和人品。
1: 哎，所以呢，就是有一份性格啊，
2: 对对对，
1: 是最重要的。
2: 谁身边没有几个丑朋友呢？对吧？
1: 哎，大家可以
2: 依然相处的特别
1: 好。大家可以把你们的丑朋友晒过来，我们看一看。哇，我们有个同事。我们有个同事你也知道是真丑啊，
2: 谁哦，进广告了赶紧进广告，咱们八卦，
1: 我跟他八卦一下、啊、
2: 好的好的，我们要八卦了啊。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肚子憋，
19: 毒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
25: 排便不费力，
2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2: 如果生活当中有人说，嗯，你有点丑，你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
1: 一般来说，有人说你丑的话，就直接说，哎，你太丑了，不会说有点丑。
2: 哦，你太丑了。
1: 对，你怎么回复的？你怎么回应他啊？
2: 哦、对对对，来说一说。刚才有一个回复、嗯，我觉得我跟西哥两个都特别的满意，就是丑人眼里看什么。什么都丑、
1: 哦、我最满意的是另外一条，说
2: 那条